六度，淄博19到33度，德州17到31度，潍坊20到29度，济宁19到27度，临沂19到27度，菏泽20到25度，聊城17到29度。

0: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俊美的词藻，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可是他所描述的远客思乡之情，却又是如此之深切。短短四句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脱口吟成，浑然无际。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体现了自然无异于功而无不功的妙境。
1: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5: 中午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在这样一个中秋假期，非常开心还能够和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电波的陪伴下开启你的中秋小长假的行程。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路上7点多还是这个车比较少哈，那不知道此时路面的情况如何。今天全省多地都会迎来降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开车路上谨慎慢行。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来自金乃麟的《超级喜欢你》，也是我今天想要给你表达的。今天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以前有句老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今年的中秋很特别，今年的中秋的圆月落在了9月27号0:49，所以大家在赏月的时候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时间。今年呢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提醒大家哈，就是今年中秋佳节我们吃完团圆饭的时候，我估计今天可能玄乎了啊，但是明后天的话，你看正好是17号的凌晨是月圆，也就是说明天晚上我们可以晚一点睡，然后等到凌晨之后呢去看最圆的月啊。如果喜欢拍摄的朋友们可以卡这个时间点，明天吃过晚饭之后，如果晴天的话，大家可以出来去沐浴月光啊，因为月光啊它是有能量的，所以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非常强大。以前古人的是什么呀？赏月，赏月，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赏月背后的意义。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们解读出来了，因为月光它是非常有能量的啊。我们日常呢经常沐浴阳光，但是到这个月满之时，能量最强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走出去沐浴一下阳月光的能量。平时研究星象的朋友们可能会对这方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哈。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和大家和家人一起坐在院落当中，一边吃着晚饭啊，一边这个赏着月，还是很有意境的。这个中秋佳节呢，我们山东各地啊也为大家再次推出了很多这种新鲜的文创月饼。你比如说沂蒙山的山水，我们只看过，你也可能玩过，但是很少有人喝过吃过。将蒙山的风光、本地物产和人文地标融入中秋糕点，成为当地传统文化创新传承的鲜活案例。这套文创月饼一共设计了8款造型，选取了金银花、蒙山、莲花阁、九间棚、自然博物馆、本地罐头、蒙童圣境等代表性符号，将自然风貌、人文古迹、特色物产转化为月饼纹样和礼盒

视觉啊，你看这个大家可以连吃带拿，如果你正好最近这两天要去沂蒙山玩，我们就可以尝一尝沂蒙山的特色文创月饼，然后走的时候再带走。这个现在的月饼啊，比起以前要健康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低糖的、低油的、低脂的啊，然后很多不爱吃甜的，它现在也有咸馅的，所以花样更多了，也不必说为了减肥啊，咱们就不吃了。在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日子里，我们的适度的去吃一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们为人父母之后，等到我们长大了也在听他们当年的歌，好神奇啊，经典永流传，大概就是这样，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可以跨越很多的这种故事啊，依然是保留下来最美好动听的旋律。这也是一代一代人我们都会有相似的品味，因为是好的东西，它一定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喜欢的。比如说凤凰传奇，我记得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凤凰传奇的歌曲《最炫民族风》，就这首歌朗朗上口，每个人都会唱，这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你说是因为多么喜欢这首歌吗？它确实可以活跃气氛，只要去 KTV 唱歌，等到中场特别嗨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放这首歌，气氛直接就燃起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哎，有点俗气啊，有点好像歌词没有那么的这个高雅啊，但是也恰恰因为它的接地气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啊。结果凤凰传奇在时过很多年之后，应该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吧，翻红了啊，人家现在开演唱会一票难求。去年在我们济南要开演唱会的消息传开之后，预订量瞬间达到了70多万，今年也是啊，刚消息一发布，第一天的预订量就过百万。为了弥补去年没有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这种遗憾，今年连开6场，从中秋节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国庆节。没错，今天将会迎来第一场。而所有朋友们来看济南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的啊，一定要留好你的票，他要连唱6场的。在这6场期间啊，我们山东各地啊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而我们这个福利可不止于国庆节。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推出了双节狂欢听歌赏泉歌迷专享优惠，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凭演唱会票根或购票凭证，享受景区门票、王牌演绎、官方文创等多重福利。然后呢，我们下载这个云闪付的 APP， 现场扫码就可以领取消费券，在奥体园区内消费都可以享8折，至高30元优惠。歌迷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本次凤凰传奇演唱会的票根，到大唐白泉驿景区线下窗口核验之后，门票8折优惠。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享特惠门票80元一个人啊，济南方特东方神话坪演唱会门票享280元双人全天优惠，179元双人夜场优惠，使用期限是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啊，还有很多优惠啊，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和大家分享。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3-0战胜日本，夺得女团金牌。孙颖莎夺得个人亚运会第6枚金牌。孙颖莎和王曼玉连续3届亚运会都有金牌的收获，祝贺国乒女团。国羽男团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遭遇印尼男团连追3场无缘，卫冕收获亚军。印尼队时隔28年重夺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冠军。昨晚进行的重庆邀请赛首战中，国足以3-0击败马尔代夫。这场 A 级赛胜利带来2.33个非法积分，国足非法排名上升1名，由第91名上升到第90名，超越赞比亚。和平杯第一轮，中国 U16 男足3-3战平吉尔吉斯斯坦 U16。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每次我听到魏如云的这首《偶》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女孩抱着洋娃娃的一种孤单心事的影像。大概魏如云的歌声就会有这种丝丝的这种让人感觉到悲悯的感觉吧。又到了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秋天容易让人 emo 啊，因为秋天啊，它是一年四季当中要看到极盛

色彩，并且要凋落的一个季节，就它在这个季节同时发生，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从九月下旬，整个十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中上旬，我们将会看到自然界最美的色彩，红黄橙绿青蓝紫啊，五彩缤纷，这是一年当中最盛放的时候。但是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经过了银杏叶的凋落之后，一片萧条，所以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让人产生 emo， 尤其是本身那种内向啊，然后又容易内耗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秋天多出去走一走，天高云淡，那下雨都少了，这是老天爷安排的，大自然给你安排好了，节律给你安排的事情，好不好？什么样的季节干什么样的事情，多出去玩一玩。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如果你来看凤凰传奇吉祥如意的巡回演唱会济南站，留好你的票根。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像这个云闪赋、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大唐白泉驿、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方特东方神话，以及我们的青岛泉城明水古城，持演唱会门票实行买一送一，预订度假区的自营酒店民宿享受市场散客八折优惠，所有优惠截止时间更长，一直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千佛山景区啊，实行上行或者下行门票10元一个人，四窟万象特惠门票15元一个人。九如山景区9月22号一直到10月7号，持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票根啊，享受门票买一送一，住宿85折。灵岩寺持纸质或者电子票根，9月25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免门票。五峰山景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融创乐园凭演唱会门票票根结算价89.9元。有效期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所以大家可以再来啊！融创海世界凭演唱会门票结算价84元，也是优惠到12月31号。观赛之余啊，不要只观赛，不然你来一趟济南那就亏了。凭一张票根，你既可以游泉水，还能够赏名山，还能够住好房，品品鲁菜，把演唱会之旅延伸成一场完整的全程假日。我觉得一定要为济南点赞，可太好了啊！其实这些景区呢，不仅仅是济南市区，还有济南的周边，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济南，因为一场演唱会，我们认识济南，了解济南，感受济南，并且希望大家能够爱上济南。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园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要合家团圆，吃团圆饭，然后呢，这个吃一吃月饼啊，不管吃多吃少，都是一个仪式感，对不对？但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吃月饼还是要吃新鲜的。如果你这个月饼买了时间很长，放了很久，那我们就不要再吃了。这个一般来说哈，这个月饼含有较多的脂肪，如果你存放太久的话，容易发生变质。脂肪变质之后就会引起腹泻。推荐大家一个存放原则，第一个就是如果气温超过30度，存放超过7天就不要再食用了。在25度的气温环境下，杏仁、白果等馅儿心的月饼可以存放15天左右。那含有鲜肉、鸡丝、火腿的月饼最好是随买随吃。如果吃了月饼出现腹泻等不适，建议大家先服用思密达等纯天然止泻药，情况严重及时就医。我有一个存放的方法，就是我买了月饼之后，我把它放在冰箱的保鲜里面啊，因为就是现在天气肯定是凉快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去吃的话，它也会变得软塌塌，没有那么口感会有影响。再一个呢，就是有人会说，那月饼的包装上面不是写的保质期多少天吗？有一些月饼它的保质期比较短啊，有一些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尽量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保质期比较短的食物，这证明里面的添加物啊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的。总之呢，就是像这种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日常本来就应该少吃，好不好？少吃，但是要吃，毕竟这是中秋节的仪式感。同时，如果条件允许，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机会吃完晚饭去户外赏月啊，看看月亮，沐浴一下月光，这是一年当中啊，这个月球能量最强的时候，也是月圆之夜。而今年的中秋呢，比较特殊，以前是15的月亮16圆，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啊。其实差的时间也不多，今年的圆月落在了9月27号0:49，也就是17号凌晨的刚过12:49。所以如果你就是明天晚上你没有什么事儿，吃完晚饭又可以赏月啊，你可以晚一点睡，尤其是摄影爱好者啊，就可以在圆月之时拍上最圆的月亮。再一个呢，就是今天全省多地都会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城市会迎来小雨到局部中雨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啊。山东多地的这种天气啊，我们这两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起伏，出门带好雨具，关注变化。再一个就是秋天开始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越来越凉了，带好秋装啊，带好长袖，希望大家能够度一个健康快乐的团圆节。
1: Baby Joe.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3-0战胜日本，夺得女团金牌。孙颖莎夺得个人亚运会第6枚金牌。孙颖莎和王曼昱连续第三届亚运会都有金牌的收获，祝贺国乒女团。国羽男团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遭印尼男团连追三场无缘卫冕，收获亚军。印尼队时隔28年重夺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冠军。昨晚进行的重庆邀请赛首战中，国足以3-0击败马尔代夫。这场 A 级赛胜利带来2.33个非法积分，国足非法排名上升一名，由第91名上升第90名，超越赞比亚。和平杯第一轮，中国 U16 男足3-3战平吉尔吉斯斯坦 U16。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山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济南市19到31度，青岛20到26度，淄博19到33度，德州17到31度，潍坊20到29度，济宁19到27度，临沂19到27度，菏泽20到25度，聊城17到29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屈中直在这个大堂上这么一句非赔不可，整个大堂鸦雀无声啊，所有的人都看着屈中直啊，特别是那刘二心就一哆嗦呀，
1: 啊，赔、哎、大人，我怕赔不起呀。
0: 老百姓心里在想，莫非说屈中直盼着个刘二赔偿这个王宝财？哎，这个王宝财可乐坏了，哎哎、好啊、嗯、他往前走了两步，就来到这个桌案前，用这手一扶这公案桌。屈大人，哎呀，太感谢你了，我儿子也在朝为官，而且还是从三品呐，是在吏部。
2: 哦，什么？这么说，我跟你的儿子还是同僚啊？下面我有几句话想问问王宝财儿。
0: 这句话一说出去，屈中直这脸唰，可就严肃起来了。
2: 你呀、啊，也曾做过父母官，你当过官，这爱民如子，乃为官之道啊。咱们就说这个砍柴的刘二，因他家的犬伤了你家的猫，你就小题大做，动用飞行，伤害人命。我现在想啊，以你做官之时，你也绝非善类
0: 啊。屈大人，你这话怎讲啊？
2: 我先不论猫狗之事，你重伤于刘二，本官先就判你伤害罪。
0: 哗，这个大堂里头所有的人眼睛都睁大了，
2: 就连刘金山呢都差点掉凳底下去
0: 啊。
2: 这位王宝财可曾经是朝中的大员呢，
0: 怎么屈中直要判他伤害罪？
2: 左右，在大人，现在这个大堂上啊，那是绝对的好使。前边连问了两案，一开始啊，这些衙役当差的心里犯嘀咕，哎，你屈中直啊，也就是走走形式，装装样子，你动不了真格的。可这第一案就把师爷的儿子给暴打了一顿，第二案就把那两个无赖秀才革去了功名，还给判了个入狱。那么今天这个王宝财来，这可是个大头的。没想到方才屈中直这几句话说的，这些衙役平日里那心头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令不丁这个石头搬开了，那心是格外的敞亮啊。所以这个屈中直这一句话一下去，这底下赞哗，堂里是一片轰声，嗡的一下，就像在坛子里头发出那声音一样。大人，把这王宝财与我拿下了。这哗，这马彪、周正两个人盗窃进妈间偷拢，啪这么一摁这王宝财。
0: 我说屈大人，念在小老儿曾经为官，念在我家犬子的面上，你们毕竟是同朝微臣呐、啊，你就饶了小老儿吧。
2: 一看屈中直真东征格的了，这个王宝财一下就软下来了。好，我念你年岁已高，免去牢狱之刑。不过有两条道，你是认打呢，你是认罚？
0: 屈大人，这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论？
2: 如果认打，50大板；如果认罚，你立刻赔偿刘二的治伤费用。他遍体鳞伤，恐怕半年之内难以走动，家计难以维持。当场判罚你100两纹银，交与刘二。你看怎么样啊？这老小子眼珠一转，50大板还不得把我打零碎了啊？本来我这肾就挺虚的，
0: 这100两银子也罢。
1: 好好好，屈大人，那我就认罚。
2: 好吧，派你的家人立刻拿出100两。
1: 是，我这兜里就带着呢。
0: 这小子哆里哆嗦的，就在兜里拿出100两银票来。
2: 这边早已把刘二啊松开了绑绳。刘二啊，拿这个钱维持生计，回去看病吧。刘二啊，泪如雨下呀！天哪，大人，你真是青天大老爷，草民给你磕头了。当当往这儿一跪，磕头带响，就他这一嗓子不是要紧呐、啊，就见前边大堂哗跪下了好多百姓，都替刘二感谢屈中直。屈大人，我们感谢你。这百姓的心呐、啊，常年受其盘剥压迫，现在如喷发的火山口。那熊熊的大火是即将燃烧起来。屈中直不由得眼圈都湿润了。各位百姓，起来吧，本官还没有判罚完毕。老百姓又站起来了。这是王宝财啊，一梗的脖子。这小子毕竟是为官的，他懂得官道啊。你让我赔钱，现在我给了刘二的，我那猫也不能白伤了啊。屈大人、哎、你让老夫受罚，我已赔他文银一百两。那么现在我的状纸就在你的桌子上，莫非小老儿的猫就白让他家的狗给咬了吗？哎，这老小子又横起来了。哎呦，老百姓这个心呢突然又低了起来了。好啊，屈中直就把这王宝财写的状纸拿起来了，上边就是八个字：猫带金牌，亲王所赐。就见屈中直微微一笑，拿起了笔，蘸好了墨汁，在这八个字的下边一挥而就写了行字，就递给了李峰。李峰把这张纸拿过来，当场宣读。状纸告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屈大人下有批复道：猫带金牌，狗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他这一念完不知要紧呐、啊，这老百姓哄堂大笑啊。就连刘金山在那绷个脸儿也受不了了。哎呦，高，实在是高。他在说这两句高啊，那王宝财拿眼睛狠狠地剜他一眼。这刘金山实在憋不住乐了。太妙了，盼他说你这个猫啊，记那个金牌啊，他们家那狗他不认字儿，这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儿。本官就这么判了。王宝财，你还有说的吗？屈大人，老夫一赔他银子，我的猫就白受了伤了吗？本官就这么判，如果你不服，可以拿我的判词到京城前去告御状。呸！王宝财一跺脚啊，因为这几撮毛跑到京城告御状，还不得让皇上把他拍扁了啊？人家屈中直那是皇上派来的，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告御状敢吗？老小子一跺脚，带领恶奴们这就往外走。他边走边捣鼓：妈的，我赔了银子，又丢了脸，姓屈的咱们走着瞧。他气哼哼的走了。屈中直啊，啪一拍惊堂木：各位父老乡亲，本官姓屈，名中直，乃京城督察院巡查御史。此番呢，我奉圣上之命，督办江南各省之案件，如其民众有冤仇，尽可伸状，本官一定秉奉大清之律条，秉公办事，绝不徇私。苍天在上，可正我心。就这几句话说出去，老百姓有的那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屈中直啊！我冤，我冤，屈大人，我冤呐、啊！我也冤，大人，大人，我冤，然后我老太太也冤呐、啊！
0: 这大堂下是一片冤声。好，屈中直说完这句话站起来了。李峰、张林、马彪、周正，在，你们抬一张桌子到大堂口处，主簿何在？
1: 下官在此。
0: 这个主簿啊，那就是县里的秘书，这小子文笔特别好，
1: 请大人吩咐。
0: 你啊，坐到桌子那儿，有些老百姓有状子的立刻接下，如果没有写状纸的，他可以口诵，你在案记录，也可以当状子来执行。
1: 是。
0: 好了，本官现在宣布退堂。李峰、张林，把一些状子收集到手之后，立刻转到我的住处，我要连夜审候，以待明天开堂问案。这退堂。屈中直转身就走了，把个刘知县扔到那儿，那刘金山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好半天的才缓过神来。哎呀，这大堂口底下可乱套了，李峰、张林、马彪、周正摆了一张桌子，这老百姓就排上了队呀、啊。有的在怀里拿出了状纸，哆里哆嗦送上去了；有的没有状纸，站那儿嘚不嘚嘚不嘚，含着眼泪口诉其状。这主簿啊，可又忙的了，刷刷点点，那一字都不敢漏啊。为什么呢？李峰、张林给后边掐了家伙看他呢。写，哎，好。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一个时辰的光景，收上来107状。这状纸马上送到屈中直的手中，压下屈中直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马善人。这个马本善，马善人现在在家里的客厅是臀如电枕呐、啊，坐卧不安宁，在地上一圈圈转。左边坐的是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右边坐的是杜天霸的弟弟，那个副馆长，也就是采石场的把手杜天彪。屈中直一开堂，马本山就命人随时向他报告，他想看看这个屈中直究竟什么举动。不大一刻，噔噔噔噔跑回来了，报回禀老爷，屈中直问了第一案，哎呦，把那师爷的儿子给揍了50大板呐。
2: 因为什么？
0: 事情是这么回事。
2: 哦，明白了。
0: 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进来一个。第二案呢，更厉害。咱们那儿不有俩秀才吗？这县里头啊，结果让屈中直是这么。
2: 哦，
0: 好。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禀马老爷，那王宝才上大堂了。
2: 哦，这回。屈中直，我看他怎么下台。什么案子啊？
0: 这个案子刚说到这儿，外边报的噔噔噔噔噔噔，回禀马老爷，那王宝财啊，哎呀，太有意思了。他那猫啊，让人咬下去一撮毛，还不但没人赔他，还赔人家那刘二100两。
2: 啊！
0: 这大堂的一些情况，马本山听在了耳朵里，他可惊在心中啊。
2: 哦。你们都下去吧。看起来呀，这个屈中直可不是好惹的。他这些问案是假的，他是冲咱们来的。
0: 这个杜天霸、杜天彪两个人就围过来了。
1: 老爷，那怎么办呢？
0: 他屈中直想动咱们。
2: 是啊，你想啊，王天正死了之后惊动了朝廷，派屈中直来。
0: 那么你明明知道屈中直一到公安县被抓进了采石场做了苦役，可是现在屈中直连一个字都不提，他是暗藏的杀机呀。
2: 另外，屈中直一进公安县就被咱们误抓到了武馆，他憨憨一乐，勒去了我10万两。那天我挂牌匾的时候，他来喝酒，又拿走了那张恶字，和拿走了我2坛酒。这屈中直 要在哪儿下手呢？哎，杜天彪，我来问你，老爷，菜市场的人都安排完了吗？回禀老爷，菜市场啊，咱们绑的那些早已经有的放了，有的就直接就埋了，剩下的那些人呢，都是咱们的人，区中职要是去，保证是异口同声，大伙愿意干呢，有钱呢。不，区中职到现在不说，这里边有事儿。我想了一下，别的地方区中职根本无手可查，唯有在菜市场，因为是他亲自经历的。现在他得等待着时机，为什么今天要开堂问案？这明摆着就是想找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来攻破咱们的这个大堡垒。杜天彪，在，我现在命令你，你马上闪开。为什么，老爷？因为区中职认识你，如果你被抓着，一切就完了。另外，你们说有个小山东叫宋斌的，跟区中职一起跑了的，那个人呢？那个人我们找了好半天，也现在还没找着呢。立刻把他找到，高登夏亮在，进来俩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你们两个在县城里好好转悠转悠，如果发现那个宋斌，要把他杀了灭口。因为他是和区中职一起在菜市场跑出来的，也是个证人，明白吗？明白了，这就安排好了，立刻让这个杜天彪连夜跑出公安县，躲出去。杜天彪前脚一走啊，马本山立刻命人就把那刘金山、刘县太秘密的找来了。金山呢？今天大堂上你都看着了吗？
1: 哎呦，马翁啊，我看着清清楚楚。
2: 这区中职共计接了多少案子？
1: 共计107桩。
2: 这些刁民真就摁不住了。刘县太，你啊，要随时观察动静。你现在就马上到区中职那儿去，看一看这些刁民们告的都是什么。你心中要做到有数。看这些状子都是冲什么来的，明白吧？
1: 我明白。
2: 刘金山呢，这就急急忙忙的够奔区中职的驿馆下来了。压下刘金山咱且不表，单说那对兄妹，那么他们在大堂上也看到了区中职的一举一动。两个人回到那破庙里头，那大汉长出口气，我说苏英啊，这回可看到希望了，这个区中职啊真不错。
0: 哥哥，现在也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2: 啊，怎么行动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连夜奔县衙。
2: 到县衙去干什么呢？
0: 就见这个苏英啊，在这个桌上拿起一张纸，拿起了笔，刷刷点点，在这张纸上写了四句话，把墨迹吹干。他手捧的这张纸，看着纸上的这些字：“哥哥呀，我们把这个送给区中职，这惊天的秘密就要浮出水面。”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 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 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 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儿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1/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 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 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儿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往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 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回里面，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 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各顶各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

0: 降下来一点儿，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

0: 国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儿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儿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消防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单说曲中直接了107桩，他在这一馆中啊，把这107桩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啊，分成了类。他也发现这些桩啊，大部分告的都是八方武馆呐、告这个八方武馆，特别是杜天彪、杜天霸这哥两个为非作歹，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还有几个状子呢，是告的刘金山判事不公。曲中直紧锁眉峰，这时李峰、张林在边上就说了：“大人呐、咱们是不是先把这八方武馆的杜天彪、杜天霸这个马善人的爪牙给他抓起来？”不，曲中直一挥手：“这些状子不足以定其死罪，那么这个八方武馆所做的大案要案还没有浮出水面呢。我在菜市场的时候死了不少工友，他们把尸体拉出去，这些尸体不见了踪影。哎，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人证物证，首先要找到物证。如果说现在把杜天彪、杜天霸抓起来，大堂上他一口咬定没有，还没有证人，本官岂不是为难呢？你看啊，这几个状子的状主，他告的是家中的丈夫失踪了，恳请县政堂查找人的下落，那么也可能这是被八方武馆给绑架到菜市场，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他们就给偷了埋了。这儿还有一个失踪人的案，这儿还有一个壮年失踪案，那么失踪的案子大概十来起，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找着物证，要把这些在菜市场被害的人的尸体找到，还要找到一个证人，铁证如山，他杜天彪和杜天霸就推脱不了，抓住杜天彪、杜天霸，那就能抓住这马善人的马脚。大人，可这尸体上哪儿找去啊？是啊，这是个危难之处啊。正说着呢，外边进来人报说刘金山前来拜见。让他进来吧。说完这句话，曲中直把这桌上的案宗啊整理整理，刘金山就进来了，先给曲中直见礼。哎呀，曲大人呐、本官梳理宪政不佳，引起了这么多麻烦，没想到曲大人一来深得民心，为百姓，这是我本官做事太差，万望大人批评指教于我，我一定痛改前非。行了，刘大人坐着吧，有些话我想问问你。
1: 请大人明示。
0: 最近这个县城丢了很多人，在这个庄子里边有不少失踪案，那么据你猜这些人都失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另外我问你，朝廷上拨下的款修河堤，你把这个工程给了谁呢？河堤修的进度又如何呢？
1: 大人呐、是这样的，要说这些失踪案嘛，确实有，可能有的一些老百姓呢外出打工，没有告诉家属，家属呢就以为失踪了，就跑到县衙来找人闹事儿。这前些日子也有这些事儿的发生。那么再就是修堤之事呢，因为马善人呐财大家大人手多，他们有的是人，本县人手不够，我就把这工程呢给了马善人，我想啊他们一定能修好的。
0: 你就这么放心吗？两个人在这谈唠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是天黑，突然呢、就在这窗户外有一个东西是一晃飞入， 什么东西啊？一个圆的帽子烟，顷刻之间屋里灯光扑就灭了。李峰张林呢已经回到自己那屋休息去了，没在屋中，屋里就曲中直和刘金山。这灯光一灭，漆黑一片呢、啊、哎呀，曲中直就是一激灵，莫非有人暗下毒手？最害怕的就是刘金山。刘金山就感觉到后边有风声，似乎有一个人在他身背后闪了一下。这时节曲中直啪一拍桌子，来人呐，掌灯。李峰张林感觉这屋有动静，早已噔噔噔跑过来，到的切近把灯点着了。地上有个鸡蛋大的燃烧物，是这个东西冒的烟，赶紧用脚踩灭了。一看这屋里啊没有第二个人，不过那窗户可开了。曲中直看了眼李峰，李峰啊，方才这屋进了人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曲中直瞄了一眼桌子上那状纸，一看一个也没少。可这时姐李峰乐了，
1: 嘿嘿嘿，大人，大人，刘大人，你别动。刘金山就没敢动，他直冒冷汗呢。他心里在琢磨呀，哎呀，是不是马善人派的八方武馆的人要杀曲中直啊？别把我再宰到这儿。方才我就觉得脖梗子这儿一冒冷风，唰的一声，好像过去一个人。他真就没敢动，坐在这儿。就见李峰在这个刘金山的脊梁骨上拿下一张纸来，大人，你看。曲中直就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上边是一首诗。这上边写的什么呢？曲中直念出来了：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流任纵横，渊沉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有人用这种方法投树状啊，这是一个深渊的状。三山五岳我飘行。曲中直就把这张纸啊放到了桌子上。那么就是来这个人的身法得多快呀、啊、先用一个东西把灯打灭了，随后这人周窗户进来，就把这首诗这张纸啊贴到刘金山的脊梁骨上了，给粘上了，随后一闪身又出去了，就没看见人。可见的此人乃是高手啊。刘金山可吓坏了，哎呦我天哪，得回在我脊梁骨上粘张纸啊，这要在后边给我一刀，我这脑袋不就没了。 大人呐、啊、天色已晚，卑职告辞啊。大人您万望保重啊。好像本地的治安不是那么太平，因为有不少流匪闯入了本县境内，你不要多说旁的了。
0: 本官自然知道，你退下去吧。
1: 是。
0: 刘金山为啥急忙跑啊？这小子吓尿裤子了，赶紧回去换裤子。这方才这一举动多吓人呢。那么他这一走啊，曲中直就看这首诗，他在猜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哎，他看见了这首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腾任纵横，渊沉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那么把这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三江冤魂。三江冤魂。李峰张林在，你们两个把县捕快班头马彪周正叫来。
1: 是。
0: 这就连夜把这马彪周正叫来了。这两个人一进屋，现在这两个人对曲大人呢，那从内心崇拜呀。哎呀，这曲大人可是太棒了，太英明了，太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是曲司，曲司者就是曲中直的粉丝啊。 哎嘿嘿嘿，大人卑职，给大人见礼。哦，马彪周正啊，本官自来以后，你们两个就很忙。
1: 哎呀，大人，我们是应该的，您是青天大老爷，
0: 不要说客气话啊。我想问一个地方，你们这个地面公安县有叫三江的地方吗？
1: 三江，哎，大人，有啊，我们这儿有个三江岭啊，离这儿大概30多里路，离布河镇不远。
0: 哦，三江岭是干什么的？
1: 这三江岭啊，它不是干什么的，就是一片荒芜啊，就是这个一个大草坡，那么一个岭，另外那里边还常有狼出没，说是，所以它就是一个荒地。
0: 哦，明白了。来人呐，
1: 在大人，李峰、张林往前迈一步，
0: 你现在就去，到县城的守备营，把唐铁龙守备给我叫来。
1: 是。这就连夜呀，把这守备营的唐铁龙叫来了。
0: 这是一军人呢，因为这个公安呢有一营的守备军，这个守备就是唐铁龙。那身为军人，那见着这么大官，他得听话呀。因为什么？区中只有权呢，随调随削，那调军队那也一样。
1: 卑职唐铁龙参见大人。
0: 唐大人呢？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派100名士兵，要身体强壮啊，你呢亲自带队随本官前去巡查。李峰长林，
1: 在大人，
0: 通知县上的仵作跟我一起前往。马彪周正，
2: 大人，告诉刘县太准备几辆大车，明天让他也随本官一同前往三江岭。
1: 得令。
0: 这就连夜安排好了，第二天天一亮啊，曲中直这就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够奔三江岭。不光有官兵啊，县上的人基本上全跟着，还有10来辆大车。坐在这车上，这刘金山就纳了闷儿，这什么意思啊？上三江岭干什么去啊？那地方啥都没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曲中直，这老百姓也被惊动了。现在老百姓啊，全看着这曲大人驻地这个行医公馆呢。这曲大人的一举一动啊，有的老百姓都跑到那房上去，啊，站在高处往这曲中直院里看。哎呀，那不曲大人吗？出来了。喝水来，哎，喝水呢，哎，在院子里头打太极拳呢，哎，你看这曲大人上茅房了，哎，你看那刘县太来，嘿，曲大人一上茅房，刘县太就出来，哎，受得了吗？总而言之啊，这老百姓太关心这曲中直了。那么曲中直这儿一奔三江岭，老百姓哗跟了好几百人呢，也不知道曲大人干什么去，这就脚踏的泥泞，步履艰难的。到了三江岭，不到三江岭，欢子马了，往岭坡这一站，曲中直惊呆了。就见三江岭的岭坡上有10来多个新坟头。这些坟呢，前边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土堆。你领不丁一看，还以为土堆呢。关键是在这坟头上，每个坟头上现在都多了一张纸。用一块砖压住这张纸，这张纸上边斗大的一个冤字，而且是用这红色写的，特别的醒目啊。曲中直一看这个冤字，他已经明白了10分，就昨天晚上接到了那首藏头诗，他明白了8分，到了现场他明白了10分。另外这个冤字这个字体，曲中直特别熟悉，在这个马本善的家，有人给马本善改了牌匾，写了一个恶字，那个笔锋和现在坟头上摆的这个冤字的笔锋是字出一人呢。曲中直围着一个坟转了一圈，命令官兵把守现场。仵作何在？
1: 仵作在此，
0: 现在马上开坟验尸，你要
2: 精细一些。
3: 这就赶紧把坟扒开。
2: 没有棺材，扒出来的尸体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浑身是遍体鳞伤，有的尸体睁大了眼睛，似乎死不瞑目。
3: 这就现场搭上了帷帐，搭上了桌子，这个仵作开始验尸。
1: 回大人话，
2: 这边上有记录的，
1: 男尸一具，根据头发和牙齿判断，此人30到35岁之间，左肋骨断裂两根，右肋骨断裂一根，踝骨断裂一根，并有刀伤一处。啪啪啪啪啪，
2: 仵作开始验尸，共计17座坟头，扒出来17具尸体。这些尸体等被清理干净了之后，老百姓炸营了。为什么呢？有的是跟来看热闹的，昨天到县衙告状，自己家中孩子他爹失踪了，没找到，已经丢了好多日子了，恳请县府找到此人，可在现场已经看到孩子他爹了。
3: 天哪，天哪！女子当时就背了气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儿啊，那不是我的儿吗？你怎么死在这儿了？是哪个伤天害理的，害死了你，你让娘白发苍苍如何度日啊？
2: 这现场哭声一片，使那10来名官兵看之落泪，就连刘金山他都低下了头，不由自主的眼泪扑簌簌往下落。曲中直二目直视
0: 现场肃静，各位父老乡亲，有我曲中直，我一定把那元凶找到，为你们鸣冤。大人呐、
2: 跪下了一片呢。这个现场一连清理了3个多时辰，天头要黑的时候，这些板车拉了尸体回到了公安县。曲中直告诉手下，就在南城门搭了一个大西棚，把17具尸体全承殓到棺材里，在棺材铺啊订了17口棺材。尸体放好之后，命人是昼夜把守。曲中直回到了驿馆之内，实在是太累了，他两眼通红啊，他在为百姓心酸。这时李峰过来，大人呐、这些人基本上已查实了，就是你待过那采石场，这些工友被他们活埋的，那为什么现在不抓这8方武馆的人呢？
0: 你等一等，容我想一想。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个证人。
3: 证人？这还用什么证啊？这些死人明明是被他们害的。
0: 不，你看见他们害了吗？如果说他们一口咬定这事儿与他们无关，本官无言以答。我们必须得有个目击证人，这样更有把握的击倒8方武馆。
3: 大人，行使你的权利是完全
0: 不，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是滥用的，我们要尊重大清律，只有铁证如山，证物证人俱在，这个案子方能行事。我倒想起个人来，跟我一起逃出采石场的那个姓宋的宋斌哪儿去了呢？
2: 曲中直想到这儿啊，他来到后院，他想溜达溜达，舒展舒展身体，实在太累了。另外考虑考虑，这个宋斌这小山东如果找到的话，这案子就能解喽。就在这么个光景啊，由打这墙外嗖跳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满脸惊慌，睁大了眼珠子。曲中直不看这人，还子罢了，一看这人
4: 是大吃一惊。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 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 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 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倒是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 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他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 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

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

0: 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 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 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

0: 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 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 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1。
6: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职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上半场王子铭低射稍稍偏出，下半场王子铭分别接王上源、陈璞、王庚瑞的助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赵松源替补登场，头顶脚踢屡造险，最终国足3-0战胜马尔代夫。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昨晚进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女团金牌，同时实现亚运会女团6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历史上第11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昨天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新回到冠军领奖台，上一次还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印尼队和韩国队并列铜牌。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亚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完赛，夺得金牌。而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再次拿到4枚金牌，吴青峰50米自由泳、张展硕8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2项接力。
5: 气象10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泰安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8: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8: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8: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晚重庆国际邀请赛打响，中国男足3-0完胜马尔代夫队，拿下热身赛的开门红。王子铭下半场迎来爆发，13分钟内连入3元，上演帽子戏法，终结了个人国家队的进球荒。17岁的小将赵松元替补登场，以17岁170天刷新了国足最年轻的出场纪录。全场比赛共有9名球员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新阵容展现出了十足的活力。而足球的进阶从来没有捷径，每一位新人的成长，每一场胜利的沉淀，都是奔赴更远目标的底气。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上半场王子铭低射稍稍偏出，下半场王子铭分别接王上源、陈璞、王庚瑞的助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赵松源替补登场，头顶脚踢屡造险，最终国足3-0击败马尔代夫。

国足凭借这场3-0的胜利，在实时的非法男足排行榜上上升一位，来到第91位。国足此前位列第91位，而这场友谊赛帮助中国队拿到2.33个非法积分，超越赞比亚队，上升到了第90位，距离第89位的乌干达队还差8.39分。去年国足一度跌到第93名，邵佳一上任以来，国足的非法排名逐步小幅回升，目前已经追到2024年第90名的位置。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非法排名第86的新西兰队、排名第95的巴勒斯坦队和第101的塔吉克斯坦队，国足还有继续提升排名的机会。同样在中国队主场3-0战胜马尔代夫队的这场比赛当中，17岁的小将赵松云在下半场刚开始登场，也刷新了国足 A 级赛最年轻的出场记录。赵松云是以17岁5个月17天打破了赵旭日保持23年的国足最年轻出场记录。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没有职业联赛出场经历，再度高中生身份代表国足出战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打破第一项纪录的3天之后，当时国足对阵中国香港队，赵旭日破门，18岁0.7天是国足 A 级赛最年轻的进球纪录。如果赵松源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完成破门的话，他也将同样打破赵旭日的这项纪录。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女团金牌，同时实现亚运会女团6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历史上第11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同样在昨天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第五盘，温瑞博1-3不敌松岛辉空，总比分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至此，国乒男团32年8连冠的纪录惨遭终结。在昨天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新回到冠军领奖台。上一次羽毛球女团夺冠还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印尼队和韩国队并列铜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王芷怡、陈雨菲、韩悦、韩千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黄东萍、魏雅欣这些球员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团体金牌。同样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中，中国队在前两场一单一双取胜的情况下连丢3场，2-3惨遭印尼队大逆转，无缘3连冠。印尼男团自1998年后时隔28年再次夺冠，印度队和泰国队并列铜牌。那关注一下游泳方面，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一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完赛，夺得金牌。而在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再次拿到4枚金牌，吴青峰50米自由泳、张展硕8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2项接力。游泳5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斩获25枚金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美国媒体公布了2026-27赛季 NBA 百大球星的前10名，丹佛掘金中锋尼古拉约基奇继续连续3年排在第一，文班亚马上赛季第5升至第2，亚历山大排在第3，布伦森在率领尼克斯夺得50年来的首冠，并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之后升到第6位，米切尔自第15名进入前10，詹姆斯、库里、杜兰特均跌出前10，詹姆斯排在第18位，该榜单设立15年以来首次无缘前10。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进行的比利简金杯，郭涵予组合在决胜盘场次中1-2不敌保利尼组合，中国队也1-2遭到意大利队逆转，止步8强。在这场双打比赛当中，郭涵予蒋欣宇组合3-6、7-5、3-6不敌保利尼和埃拉尼组合，中国队最终1-2不敌意大利队。而在前两场单打比赛当中，张帅2-0战胜了科恰雷托，郑钦文0-2不敌保利尼。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昨天中国男足的表现。

0: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1: 望月还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一轮明月在茫无际涯的大海上冉冉升起，那身处天边的朋友，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对月思念呢？这充盈在手里的月光，饱含着我满怀的情意，可又不知道怎么赠与你，还是让我在睡梦中与你欢聚吧。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写在李白《床前明月光》之前，与李白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将望月与怀远有机交融，情景相生，韵味深长。
1: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中国男足的表现。昨晚由邵佳一执教的中国男足在重庆的一场热身赛当中，凭借王子铭的帽子戏法，3-0战胜了马尔代夫队。这场比赛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多位新人第一次代表国足完成首秀，尤其是新晋国脚赵松源成为了有史以来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最年轻的球员，创下了中国足球的历史。当然，坦率说，可能是因为对手是马尔代夫队，所以中国队这场比赛上半场首发球员的整体表现不能让人满意。这倒不是说队员们不努力，而是从内心来说，因为对手弱，有些轻敌的思想。所以上半场虽然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但是传接球的频率、速率都比较慢，整体的节奏也不快，所以重心全部都放在防守上的马尔代夫队显得更加从容一些，而且也如愿确保了前45分钟的不丢球。而下半场一边之后，教练组对阵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除了王子铭和高准翼两人继续出战下半场的比赛，其余包括门将在内的球员全部更换，而高准翼则是重新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和魏震搭档。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并不是中国队启用了所谓的主力阵容的缘故，而是因为攻防转换的速率明显加快，尤其是几位年轻球员冲劲更足，速率和频率更快。对手马尔代夫队毕竟都是业余球员，上半场凭借着一定的体能还能够抵挡住中国队的连续进攻，半场之后明显呈现出了体能下降的情况，所以中国队很快抓住机会，由第50分钟王上源这个助攻王子铭率先打破僵局。而打破僵局之后，队员们的心态也开始平稳起来，很快抓住机会，王子铭接连接左路的两次传中再入两球，将比分扩大为3-0。抛开比赛本身的胜负结果不说，其实恰恰是因为对手相对较弱，因此这场比赛国足最大的看点就是有多少名新人可以完成国足的首秀。而90分钟的实战也给出了答案，只有9人完成了首秀。当然，因为与亚运会男足赛的冲突，安东尼奥率领中国03年龄段亚运队正在征战亚运会。除了像张玉宁、朱晨杰和老队员吴曦3名超龄球员之外，还有11人先后入选过国家队。这就使得邵佳一所指挥的国家队不得不召入大量的新面孔，而这种情况下，因为对手实力相对较弱，新面孔出场亮相的机会也就更大。在首发阵容中，像李阳、杨明阳、钟义浩等完成了国足首秀，虽然并不算亮点吧，但这依旧是值得关注。而下半场门将严炳良、左后卫王庚瑞、右边翼卫杨明瑞、二中锋赵松源以及最后阶段换下帽子戏法王子铭的中锋杜月征等人也都登场亮相，其中王庚瑞完成了一次助攻，帮助王子铭攻入3球。令人遗憾的或许就是赵松源了，这位已经创下中国足球历史，成为中国男足有史以来完成首秀最年轻的球员，没能完成一次破门，也没能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记录。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

0: 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1: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上半场王子铭低射稍稍偏出，下半场王子铭分别接王上源、陈璞、王庚瑞的助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赵松源替补登场，头顶脚踢屡造险，最终国足3-0击败马尔代夫。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昨晚进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女团金牌，同时实现亚运会女团6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历史上第11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回冠军领奖台。上一次还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印尼队和韩国队并列获得铜牌。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完赛，夺得金牌。而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再次拿到4枚金牌，游泳5个比赛日，中国队合计收获25枚金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这王老好豆腐酱把这个情报交给了老太太，这情报就在这烟口子里边呢。老两口子用暗语说明白了，老太太点点头，老头子放心吧，王老好啊跟那俩土匪又回奶头山继续给许德马帮做豆腐去。老太太呀知道这个千斤重啊，这任务不一般，别看我80来岁了，一定要完成老头子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村里头借了个爬犁，赶着爬犁车，这么大岁数身体棒啊，到了长风屯，找到小分队的驻地。老太太进来了，你们谁是头？哎呦，来了一位老太太，邵金波赶紧出来迎接。大娘，什么事儿？这屋没外人吧？哎，没外人啊。没有特务吧？没有啊。没有土匪吧？嗨，我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我老头子教我一个情报，我老头子让我把这情报送给你们，谁让我们家老头子送这情报呢？有个姓杨的，

老杨啊，在奶头山，哎呦，子荣的情报拿过来了。子荣啊，是用这密码写的，哎，用情报的暗语写的。老太太把情报递过去，告诉邵建波：“我告诉你啊，小伙子，掌柜，我可不认字啊，我可没看。”哎，老太太怕摊上嫌疑，实际老太太认不认字啊？嘿呦，人老太太都会作诗。我前文书说过吗？人老太太是大家闺秀，那是啊，地主家的小姐，愣乡中的小豆腐酱就嫁给他了。哎，你看看那识文断字啊！为啥老太太这么说呢？怕你多疑吗？别窃看你的情报啊，窃取你的情报那不行。所以我根本没看，我不认字儿。哎呦，赶紧邵建波招待老太太哟，给拿点大米，拿点油啊，派战士暗中把老太太给送回去。这么远，自己赶了爬里来的，老太太真了不得呀，这是英雄的老太太。邵建波一看这封情报，哎呦，杨子荣在这个密电上写的非常清楚，我还得在奶头山待几天，此地山中地形复杂呀，绝不是像咱们想象那么简单。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牡丹江警卫二营杜国志叛乱了，明天这个九彪要带领人马离开奶头山，里应外合，要占领牡丹江。第二个，我还要在这儿潜伏些日子，哎，你尽意去安排攻打奶头山，一旦举事，我立刻在里边纵火及内应，我火烧的奶头山。这个情报这东西不是像长篇小说啊那么简单，几句话邵建波马上就明白了，点点头，我子荣同志啊可真了不得，立刻行动。那马上邵建波得回牡丹江啊，立刻见李经普司令员。李经普司令员大吃一惊，要不是子荣同志在奶头山得这个情报，我们还拿着杜国志当好人呢。这个警卫二营现在牡丹江势力比较空虚啊，立刻安排组织战斗，哎，给设了这么个大圈套，压下牡丹江不表，单说子荣。王豆腐酱回来了，暗中一点头，杨子荣心花怒放，情报送到手了。哎呀，假装还干活吧，继续给许德马忙他们做豆腐。那么单说这个鬼脸胡彪，早晨带人走的，第二天带多少人呢？500人呢，土匪呀，下山了，哎，够奔牡丹江。临走的时候冲那豆腐房啊还喊了一句，哎，我说王小豪啊，小傻子，他给杨子荣叫小傻子，因为杨子荣说话现在不是憨憨傻傻的吗？哦，给我弄点好豆腐啊！晚上我让厨房炒韭菜，奉我们大当家的之命，今天晚上我就能回来，旗开得胜。咱俩再喝点。他拿杨子荣当什么呢？哎，当话筒啊！这个鬼脸胡彪，咱们前文书说过，因为这个人呢特孤僻。特别内向，特别抑郁，特别奇怪，跟谁也轻易不说话。喝点酒之后，他对着墙能说一宿。他找个人啊，就开始捣鼓自己啊，700年古800年康。为什么叫发泄？这社会上有这种人，你有时你还受不了，哎，他就把你搁在跟前，你就听他说去吧。哎，哇哇哇哇哇哇哇发泄，你得有一定的承受力，哎，你得有一定的定力，能顶住这种打击。你看这玩意心里头啊，都有点毛病的人，你看鬼脸胡彪就属于这种人，带领队伍走了。第二天狼狈的跑回来了，500人去的，回来能有80人，还受了伤了。鬼脸胡彪啊也受了伤了，擦伤，好兄妹把他打死到那儿。许的马棒紧锁没封啊，嗯，怎么事儿？胡彪就说了，我们到了牡丹江市的附近呢，暗号也对上了，也接上了，里边杜国志一起事儿，
万没想到我们中了解放军这个包围圈，不怎么那么巧，看起来解放军是早有准备啊。大当家的，莫非说这情报走漏消息？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嗯，这情报是山下来的，怎么可能走漏消息呢？山下指的是哪儿啊？就是那雪居寺还有三阳观。也可能啊，是杜国志那边内部出了奸细，明白吗？这小子坐地就不是太把握的主。这杜国志怎么样？被当场击毙了。嗯，我跟你说呀，咱们现在啊，就暂时按兵不动，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要轻举妄动，明白吗？这解放军呢，把咱们奶头山好像盯上了，真像许德马帮说那样，真就给他盯上了。而且许德马帮紧接着又吃了一个大亏，怎么的？这就邵简波和李京普四美元给他摆了个迷魂阵，就突然之间雪居寺了然呐、和三阳观得到了一个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解放军呐、有一个给养部队，哎，大概有10万斤粮食，正由吉林方向够奔牡丹江，就走到两渡口这一带呀。这要把它截下来，这可是个肥呀。那么经过多少次情报核实，这个三阳观啊，还有这个雪居寺，把这个情报给做死了，说一定准。而且押送这个给养这些物资的共计才一个营，一个营的兵力。许德马帮一想，道口的肥肉是不能不吃啊，他就命令鬼脸胡彪啊，带领1000人去劫这个给养队。可没想到到那儿就中了一个大埋伏。这是邵建伯和李京普定这一计，是为什么现在没把雪居寺还有三阳观把它拔掉呢？就是想外边造一些假消息假情报，哎，又许大马棒上当，你把这个三阳观还有雪居寺把它拿掉了，谁给许大马棒传情报啊？另外通过杨子龙提供这个情报，邵建伯和李京普怎么定的呢？我们如果愣打奶头山恐怕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的地势险要，他人太多呀，所以就给他一点点削弱他的势力，哎，一口一口吃掉，所以这第二仗又消灭他1000人呢，就剩一鬼脸胡彪跑回来的。由这儿开始，许德瓦帮再有什么情报都不敢下山了。杨子龙一看到时候了，又通过第二次这个王老好给老太太送了个情报，什么呢？这个情报说最近郑三炮和蝴蝶迷要在奶头山成婚，这是一个消息。哎，15天以后，他们这山上要大庆贺一把，那自然呢，这个岗哨啊，可能就要松。第二个，这是跟王老好这儿得到一个消息。爷俩趴在炕上，杨子龙就问这王老好：“大爷，怎么能进奶头山？这奶头山现在三面光光光，就是一条路，而且两边都有碉堡，钢筋混凝土做的东西，你根本上不来。那难道说这山就没有别的路可攀上去吗？”老头告诉杨子龙：“孩子，有一个叫人参老人的，找着这人参老人呐，就知道能不能上奶头山了。人参老人，对，老头姓薛，薛老汉，采了一辈子人参，他对奶头山是非常熟悉。哎呀，这倒是一个好消息啊。”就这样，杨子龙又
让这老头二次送了一把情报，老头又装我肚疼。哎，有了第一次了，这土匪也放松了警惕性。另外，你一个做豆腐的还能怎么地？坐地对这个王老好啊也没有太警备。这情报又到了尚小波的手中，邵建波一琢磨，怎么找的人参老人薛老汉？这开始各个农会打听，这就在靠山屯找着了。老头八十来岁啊，哎，去的那天呢，下着大雪，邵建波买了点礼物，嗯，老头拍拍脑瓜门子，因为他对这个新鲜事我不是太感兴趣，也不知道你们是国军，也不知道你们是共军啊，不冷不热的。可偏巧呢，人参老人那老太太人参奶奶闹点病，有病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好机会。说怎么还是个好机会？你看看，赶紧把部队的卫生员叫过来，医生叫给老太太看病啊，用这些药，哎呦，把老太太就治好了，感动了人参老人。然后把这茶喝上，嗯，往炕上一坐，吃完饭了，老头还喝了二两酒，邵建波陪着他。哎，邵建波喝不了酒，但边上呢，孙达德能喝点，这个酒啊就越喝越厚。老头也明白了，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吧？哎，我听那个农会啊，不成立个农会吗？说了，说给我好几亩地，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把那个地的本拿来了，说这就是我的地，还领我去看了呢。哎呦，我老了老了还当了地主了，你看看我这老太太啊，我老婆还当地主婆了，老头高兴。哎呀，你们真是人民解放军，你看肯定是，你们真是打土匪的。对，我告诉你，你要说打土匪，那我一马当先。你说吧，想问什么？我们就想把许的马棒奶头山攻下来。大爷，这上奶头山真就这么一条道吗？对，真就这么一条道，三面陡壁悬崖，光滑如镜的面，只有这一条路啊，蜿蜒身躯的往上上。许的马棒呢，怕有人攻他的山，两边都筑上碉堡。这是一个，在牡丹江一带有两个匪巢，打不下来。一个就是奶头山，还有一个比奶头山更厉害的威虎山，就坐山雕那地方，那更上不去。我这儿采参一辈子，我姥爷、我舅舅、我舅妈、我爷爷、我们家祖，这么说吧，只要是沾亲带故的都是挖人参的，我对这奶头山特别了解。有一个地方能上去，但根本你不敢想象，你得有那绝技。哎呦，这奶头山是真上不去，但有一个地方能上去，你得有那绝技。大爷，什么绝技啊？我告诉你啊，奶头山后边有个利剑峰，那么这个前边是奶头山，后边是摩天峰，这两座山并立而冲上九霄，都立都晒的都光滑如镜面啊。那么这个摩天峰和这个奶头山，摩天峰在奶头山的北边，它中间隔有十多丈，十多丈，两下有这么个距离。摩天峰的北边能上去，如果在摩天峰上搭一条索，人悠到奶头山上，就能悠到奶头山的一块娘娘石上。我年轻前干过，哎，年轻前这么走过，后来岁数大了再也不干了。不过你可要知道啊，这个绳索绑在摩天峰的一棵大松树上，人悠过去，跳过去，跳好了啊，能站到那巨石上啊。如果说那个距离你还得掌握清楚，跳过了也不行，没到地方也不行，那就拽进万丈深渊啊，这就唯一的一线希望啊。长官呐，别地方根本走不了。邵建波
点了点头，大爷，那能不能你领我们看看去？好，老头一瞪眼睛，咱们就够奔摩天峰，得带好吃的，这一去得好几天呐。爬摩天峰，哎，找到那棵树，然后你们看看地形。老头真热心。就这样，邵建波带了小分队十来个人，带了武器，带了干粮，哎，这就出发了。就绕到摩天峰，就开始往上爬呀，爬了两天呢。爬到地方了，一棵参天大树，就在那陡壁悬崖上，十来丈远，前边就是奶头山。哎呦，再往下一看，云海滔滔，底下是万丈峡谷深渊。老头说：“你看没？这有十来多丈吗？十三四丈。弄一个绳子绑到这棵树上，这人跳过去，就悠过去，拽这根绳子。谁敢吗？年轻前我跳过，你们谁敢？”有的战士站着都傻了，这怎么往过跳啊？跳过去之后，把这绳子只要拴到那颗巨石上，这就是一颗锁，然后就可以过去。邵建波看完这地形，由打摩天峰回来，先向李经普司令员汇报。那这得需要一个胆儿大的，哎，一纵身，说白了吧，得会点轻功。这就开始在这个部队里挑啊，谁会闪展腾挪，会跳跃。这时候孙达德说了：“二零三首长啊，咱这个部队有一个叫猴子的啊。”猴子，对，这人叫周大地，哎，姓周，外号叫猴子，那真是蹿蹦跳跃有两下子。那就把这猴子找来。猴子来了，哎呦，邵建波一看，可不怎么的，真是猴子。这个战士啊，个儿不高，长得非常瘦，那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就问他你能跳吗？哎呦，这战士乐了，哎，说实话，我是南方的，我们家那都有竹子，哎，我能在这竹子上面走。一荡这棵竹子吧，身子悠过去抓住那棵竹子，这么说吧，如走平地。紧接着这战士就露了两手，攀这个楼啊，几层楼啊，嗖嗖就上去。哎呀，可以，只要这个战士拿一根绳子跳到对个的奶头山，然后把这绳索，哎，一个铁锁，用一根细绳带一根铁锁过去，把铁锁盘到那颗石头上，战士们就越过天险，就能登上奶头山的。然后又不辞劳苦的，哎，找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宽度啊，就跟这个摩天峰和奶头山差不多的距离吧，就让这个战士来回跳，真就成功了。然后就制定了攻打奶头山的计划。怎么个计划呢？首先第一个，正面必须得进攻，吸引许德马棒的注意力，然后组建一个敢死队啊，由邵建波二零三首长带队，越过摩天峰，由山后边进入奶头山啊，就进奶头山的后山。杨子荣呢，在寻找机会在山里放火，就一举拿下奶头山。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考虑到兵力问题，许德马棒最近是有所防备，肯定是提高警惕。好在呢，给这个郑三炮啊，还有胡蝶迷是吧，他们举办婚事，全山肯定要大庆贺一番，所以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那么就这样，李经普司令员和邵建波定下了攻打奶头山的计，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即将发生。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

0: 那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0: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 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 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 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 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

0: 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 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 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 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间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 都是试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各丁各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3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 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着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 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6: 望月还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5: 一轮明月在茫无际涯的大海上冉冉升起，那身处天边的朋友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对月思念呢？这充盈在手里的月光饱含着我满怀的情意，可又不知道怎么赠与你，还是让我在睡梦中与你欢聚吧。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写在李白《床前明月光》之前，与李白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将望月与怀远有机交融，情景相生，韵味深长。
6: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7: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李乐。
7: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 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8: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
9: 五千多年前，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10: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册，
9: 代清海南，离楚东方，
11: 望眼浙江，一脉相承。
12: 甲骨文，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明系统。
13: 华夏之源，最早中国
14: 跟随孔子的足迹，寻找周代礼乐文化。
7: 馆长来了第二季，邀您共赴文明溯源之旅。
8: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在《馆长来了》第一季，我们沿着黄河，让世界看到文物里的黄河文化。而今天第二季拉开序幕，让我们从文物里遨游中华文明的灿若星河。首先，让我们走进《文明召起史前篇》。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威老师。欢迎王威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通过中华文明探源，我们跨越万年百万年的时空隧道，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这片大地万年来延续繁衍，诞生了文明。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带领我们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轨迹。
9: 根据100多年来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啊，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生存。时间跨越到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先民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万年文化史由此奠基。距今6000到5800年左右，中华文明起源进入到加速度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中心性的聚落，社会分化也逐渐的加剧。5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辽河流域等相继进入了的初期文明的阶段，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精美的玉器等等，礼制也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8: 感谢王威老师的分享，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德水，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有请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
10: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册，河南博物院是展示华夏文明的重要窗口，让我们共同探索泱泱华夏折中建都的辉煌历程。
15: 大河上下，海带日新，山东博物馆的文物讲述着代清海南，离楚东方，让我们一起读懂近6000年前的中国图腾，中国森美。
11: 望眼浙江，一脉相承。浙江省博物馆拥有近100年的历史，方寸之间便能一览万年。5000多年的文明从何而来？邀你一起来探索。
8: 欢迎三位的到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张院长，我们先来问您，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呢？
10: 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呢，是一件乐器，它可以吹响。让我们从一段优美的音乐来认识它吧。

0: 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杜瑞雪，我现在呢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9000年前，去看一看当时的贾湖好风光。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沼泽地，波光潋滟，水草丰美，微风拂过，稻花四溢，笛声飘扬。勤劳智慧的贾湖先民在这里铸造房屋，驯化家畜，耕种水稻，结网捕鱼，制作陶器，偶尔还要微醺一下。他们把果汁和蜂蜜加入精米，放进陶器，酿造成了贾湖古酒。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他们过着稳定的生活，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精神世界随之产生。接下来跟我去河南博物院探寻一件文物，它承载着贾湖先民的精神追求。今天呢，和我一起溯源文物的是朱小柯老师。朱老师您好，欢迎您参与馆长来了。
1: 您好，我们的第一件文物呢，就是闻名的先生贾湖骨笛。
0: 其实呢，朱老师本人和贾湖骨笛有非常深的渊源，听说您家一家三代人都奋斗在贾湖遗址的考古一线，对吗？
1: 是这样，1978年的时候，贾湖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在户村堤的边上开荒，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些石铲，交到了舞阳县文化馆，就当时我爷爷的手上。那么我爷爷呢，就把这些器物与这个当时刚刚发现的裴丽岗文化的器物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两者有惊人的相似，省考古界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从1983年，然后一直到今天，一共组织了9次的考古发掘。
0: 这么看来，您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考古现场长大的，对吗？
1: 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探方里面，就躺着2-3具人骨。到晚上的时候，就不敢一个人睡觉了。到后来呢，也是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毫不犹豫地报名，然后参加了第8次的发掘。在我那个探方里面，确实是发现了一只骨笛的。
0: 哦，也发现了一只骨笛。
1: 对对，这么多次的发掘，一共发现了40多只，
0: 而您就发现了其中一只。
1: 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只。那这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了。哇。
0: 离近看这个骨笛还是非常精美的。
1: 它是在1987年的时候，张居中教授在第6次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
0: 哎，老师，您看它旁边还有这个小洞洞，那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古人用于调音的高科技。第2孔、第3孔以及第7孔上面还有这种特别小的一个小孔，计算孔距而留下的计算刻度。经过调整之后呢，这几个小孔的音分就变成了标准的200音分和300音分。这个音分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里边用的12平均律的音分是完全一致的，一分都不差。
0: 8000多年前，他们就纯用耳力能听到这么精准的音分，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对，记得有一篇文献上认为是说，当时的大自然声音会比较纯净，所以说他们的耳力也会比较好。
0: 那当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乐器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兴奋吧？
1: 主持发掘的张居中先生，他就带着我们的这一支骨笛去到了北京，然后找到了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肖新华教授。那么肖教授一看到这支骨笛，那就说，这个东西的形制是跟新疆的鹰骨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是一件乐器。结果还真吹出来了声音了。

0: 贾湖骨笛的发现呢，把我国的音乐史推进到了9000年前。那么同时呢，它也告诉世界，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的乐器在中国。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你好，瑞雪。
2: 大家好，我是瑞雪。
1: 特别想知道这次来馆长来了第二季，有什么问题要考大家呢？
2: 想问一下研学团的同学们，贾湖骨笛是用什么动物的骨头做的呢？
3: 河南的地方应该有大象，因为那个河南的简称是豫，那么它是大象的骨头吗？
4: 贾湖先民他是最早饲养了狗，那这个骨笛有没有可能是用狗的骨头做的？
1: 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张德水院长为我们开讲。

0: 8000多年以前，河南舞阳地区啊，曾有大量的鹤类先鸟存在。那么甲湖的先民呢，将他们的翅膀上的翅骨取下来，就做成了骨笛。甲湖遗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被确认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 甲湖先民所处的时代，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稳定的农业生产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催生了甲湖先民对精神追求的向往。甲湖骨笛的出土，说明了先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超的制笛的技艺。它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是中国。
1: 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
2: 甲湖遗址再现了淮河上游8000-9000年前的辉煌，是东亚文明的丰碑。
1: 谢谢张院长。那么想问研学团的同学们，还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呢？
3: 在当时那个时期，谁可以拥有这些古笛呢？
1: 谁可以拥有？
0: 我们都想拥有，谁可以拥？这个它的拥有者是谁？
4: 这个骨笛啊，它壮年男性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最多，往往就放在这个墓主人的这个股骨的左右两侧，同出的还有包括这个龟甲啊、髂形的骨器啊、还有柄形器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就推测拥有骨笛的这个主人，应该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巫师啊，或者部落的酋长啊等等这种特殊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0: 在音乐之外，甲湖遗址的先民们在蛮荒纪元的奋斗历程中，还有什么高光时刻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呢？
4: 比如说是酿酒，甲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有用稻米、水果、用蜂蜜来酿制的这个酒的一个残迹，还有发现了我们家畜，还有家禽，有猪、有狗，还有赏鸟的黄牛啊、水牛等等。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这种龟甲，用在这个陶器上，在这个石器上都是一些刻画的一些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呢，很有可能就说是与我们这个文字的起源是有关系的。
2: 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甲湖刻符的一个图片，我们来辨认一下，看这些字儿才能不能认出来。行。
5: 这不一二八一，
6: 最下面这一排，你看有的像太阳，有的像眼睛，我看第三排第一个还有点像是甲湖先民们在捕鱼，是不是？
5: 龟甲刻符呢，就是在甲湖遗址当中少数人的墓葬当中出土乌龟壳，乌龟壳里边呢装着很多小石子儿，而且呢数量很有意思，24、68都是偶数，但最多的是8件。然后呢，在部分的龟甲的那个贴地那个底面。 我们看到有刻符，最突出的有个像子曰的曰字，它跟商代的甲骨文都在龟甲上刻画，而且相对来说都是方块的这个符号的系统，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距今3300年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那肯定前面有非常久远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把5000年的间隔来把它弥补上。
1: 我们能够看到甲湖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猎人、渔夫和工匠，那同时中国最早的农民，而且呢还是优秀的音乐家和原始文字的缔造者。
2: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届盲盒。
7: 盲盒打开，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现在手里也有几件乐器。
2: 对，大家可以把这4件乐器按照历史的时间排个顺序吧。
8: 是笛，然后是埙，然后是尺八，最后是箫。
1: 哦，
2: 有没有不同的见解？
8: 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见解。
1: 哦，这是两个班。<笑><笑>
2: PK
5: 了已经。对，就是我们觉得笛子最先，然后是埙，然后是箫，最后才是尺八。
1: 谁来公布正确答案呢？
5: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那当然这个古笛是最早，因为埙好像还没有那么早。箫和这个尺八那肯定是箫，因为箫我印象在湖北这个曾侯乙墓当中就有。
0: 刚才这位同学手里拿的尺八也挺让人感慨的。尺八的前身呢，一般认为是汉代的长笛，啊，后来到唐代它形成了尺八，而且通过我们的文化交流，今天在日本的正仓院里还存有我们唐代的尺八。它为什么叫尺八呢？它大概一个尺八的长度是40多公分，合到汉尺的1尺8寸。啊，它所以就是被我们称为尺八。
1: 哎呀，说到这里了，就特别想问一下各位馆长，在咱们的馆藏当中还有哪些乐器文物呢？
2: 山东博物馆，还有正仓的一些距今5000多年的大文口时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陶鼓、号角也出土。
3: 我们馆最重要的收藏是古琴，

0: 比如说我们镇馆之宝之一的彩凤鸣旗，还有书影古印等等啊，我们好多张啊我们都拿出来演奏过，都举办过音乐会，
1: 太难得了。
2: 河南博物院啊，包括我们仰韶文化的陶谷啊，西川下寺出土的王孙告编钟，河南新郑郑国的祭祀坑里面出土的编钟等等等等。这个中华文明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礼乐文明。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为我们带来远古的回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凯米科。

0: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慈敦峰慈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 KIMI 科的职业经理人慈敦峰很高兴来做这次活动
0: 这样先请慈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 KIMI 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好吗？
1: 好的，好的啊。山东 KIMI 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17年，位于山东自贸试验区的汉裕金谷。公司定位呢是做 B2F 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精细化工品平台。目前公司呢在济南潍坊、淄博、聊城、合肥等地呢有8家全资子公司，在广东、福建啊、南京、扬州呢也有一些合作公司。目前公司的仓储物流呢覆盖了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3大经济商圈公司呢是以科研创新为使命，以 B2F 加互联网模式为基础，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依据致力于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为传统行业降本增效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价值和力量。
0: 我看我们凯米科团队其实主要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化工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叫团客化。那么这个平台它的一个核心的定位就是精细化工品流通领域的一个数字化的智能平台主要就是为我们化工企业来提供精细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业务您当时打造这个平台的初心是怎样的呢？
1: 那个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需要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从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到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提出呢，也反映了国家和人民对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些诉求。当下呢，就是各个行业在升级换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精细化工品流通领域也有很多这个升级迭代的历史性机遇所以呢，基于以上和那个一些经历吧，就是团化课平台也是算是应运而生
0: 其实我们一说到化工品，我们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对对对。
0: 但是您的话，这个我们叫做团化课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赋予了它很多的这种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平台，还有您说的 B2F， 还有电子商务，给它赋予了很多新时代的这样的数字化的一些特征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些？是找到了一些痛点的问题想要去解决吗？还是说我的初心就是想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1: 对，主要有两点吧一个是这个基于这个行业的痛点传统行业呢就精细化工品领域吧，它这个需求量不是很多它运输成本要高一些同时呢这个发货慢，它一般需要配送然后同时物流费用还高，这是一个痛点。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增量目前全国根据数据统计就是化工品领域的这个产值是15-16亿的一个规模，其中精细化工品呢是6万亿的规模刚才说的是15-16万亿整个化工品行业精细化工品呢是6万亿的一个规模所以市场潜力也是
0: 非常大的就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我们这个化工品，我们一提到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就是说我有需求我就来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给它提出了哪些就是说哪些便利的条件呢？做出了哪些改进呢？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
1: 一个是这个相当于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吧另外一个呢就现在也是基于一些大数据的算法，根据这个上下游客户的生产和诉求重新做一些排列组合。第二一个呢就是从一些方式和模式上对这个成本进一步的优化对这个生产企业呢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结果
0: 那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主要是能够做什么？给我们的这个上下游的企业，主要他们能在这个平台当中实现哪些收益呢？
1: 一个是三大类的这个 诉求吧，一个是给上下游的客户啊提供一个，主要是下游客户嘛，降低采购成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资讯啊，因为化工行业它和很多行业的区别呢，就是它是周期性的，价格有高有低啊，在低价格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提一些建议和资讯啊。你举个例子，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本来这个月中采购的，我们可以建议他月初采购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呢，你本来是这个月中采购的啊，然后我们建议尽量让他这个采购周期要晚一些啊，这样的话对企业起到一个降本的一个效果，
0: 降本增效的功能。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就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化工品领域的像阿里巴巴、拼多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吗？
1: 这个受启发呢，我们是受启发于这个一开始是百团大战啊，美团这一些模式，后来有了拼多多呢，我们也借鉴于拼多多的这个方式，同时呢，这个行业也给我们一些机遇啊，你像京东物流啊，它的云仓的概念啊，从这个根本上解决了一个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啊，包括运输效率啊，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综合成本嘛。
0: 我看我们这个也是去对标拼多多加京东物流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哈，就是这个拼多多的这个模式在我们平台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去体现呢？
1: 有几个方面嘛，一个是通过现在这个各个群啊，你像 QQ 群、微信群这种方式，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毕竟是工业互联网领域嘛，和咱 2C 端的有点区别啊。同时呢，我们有这个自有的商城啊，有个团购平台，团花客这个平台，同时还有小程序啊，包括结合着第三方的，你像抖音，然后百度爱采购啊，阿里巴巴这些，一个立体式的一个算是营销矩阵嘛啊，从市场上来说啊，多种方式就是根据大家的便利啊。
0: 那我们这个京东物流的这种模式，我们是自有的物流，还是说我们去使用别人的这种物流仓储模式呢？
1: 目前的话是这个第三方合作的为主啊，就像类似我们和满帮啊，包括运满满这种模式啊，就现在你像包括就是咱做的滴滴啊，它的车的话也是一种合作方式，这相当于对社会资源的一个重新排列组合和优化。我们也是借鉴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商业逻辑。
0: 商业逻辑哈，现在有多少家的这种化工企业入驻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了？
1: 我们平台现在登录的是14000多，
0: 14000多家企业。
1: 现在呢，也在陆续的在增长啊。
0: 就是14000多家企业，然后有他们自己的产品。如果说我需要这种平台上的企业的产品的话，那我可以在这平台上购买，也可以通过拼多多这种拼团的方式来购买，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个平台当中。
1: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啊，主要是我们是通过我们来进行结算的
0: 啊，
1: 因为这个行业的一个痛点呢，就是它这个有周期性嘛，价格波动有的时候会快，你得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履约性我们作为一个或者中间人呀，或者担保人呀这么个模式。最开始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阿里巴巴那种模式啊，就是只做他营啊，包括京东呢是自营和他营结合。基于这个行业的特点呢，我们首先选择了是自营啊，等到以后时机成熟啊，以后也可能会考虑他营。因为化工行业的这个体量太大，
0: 就是现在全部是自营的在这上面的。
1: 哎，对，自营的为主啊。
0: 那在这个平台当中，您觉得我们运营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整个的化工领域，我们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
1: 优势的话有几种吧，一个是行业时代带来的啊，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你举个例子，以仓库为例啊，当时京东最开始做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选择，需要自己重投入这种仓库。现在呢，那个很多你像国有的，你像中外运、中储啊、中粮啊这些仓库是对民企敞开的，并且呢，结算方式也比较灵活，就你放多久，放多少数量，根据这个来结算的啊。这样的话不用大面积的去租仓库啊，或者自建仓库，造成一些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增加
0: 嗯，那就是在这个商业模式上，其实我们也是借鉴了拼多多、京东物流这样的一些模式，自己也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哈。那在技术的创新上，我们都做了哪些的突破呢？
1: 嗯，技术的创新呢，一个是我们这个从做平台吧，我们就注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研发，很多代码呢是我们一个是原创的，
0: 嗯，
1: 这是一方面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对下游的客户，
0: 嗯，
1: 不局限于这个精细化工品流通，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一些配方和升级的优化啊，因为我们现在和很多高校都有技术合作啊。
0: 也是非常注重科研创新的这一块儿哈，嗯，那其实你看做平台相对来说，挺不容易的，那我们这个平台那需要科技的创新，也需要其实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平台，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在平台的推广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嗯。这个问题提问的非常好啊，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升级的地方和一个以前行业的痛点，就是在传统的里边呢，也一般的就是通过展会啊获得客户啊，或者通过行业协会获得客户。
0: 嗯。
1: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互联网的方式会提供了很多客户的资源。
0: 嗯。
1: 现在呢，你让随着这各大平台吧，啊，你像这平台是可以提的是吧？
0: 可以的。
1: 像抖音啊，包括以后的 DeepSeek，它是深度的根据个人的爱好或者是你所属的行业给你定向推广的，你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都腾讯的这个推广方案，他会把这些相关的信息会精准的推到有需求的里边，没有需求的这里边呢，他不会进行推广啊，一个过度营销的弊端就解决了啊。
0: 那你看抖音的话，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做一个精准客户的一个推广啊。
1: 对，
0: 你刚刚说到了，那 DeepSeek 上怎么能去，我们怎么去做推广呢？
1: DeepSeek 现在也是在最近也挺火啊，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升级啊。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呢，就是用 DeepSeek 去找客户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信息在 DeepSeek 搜，它会推出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在互联网搜到的一些东西。
0: 哦。
1: 当然，同时
0: 呢，比如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搜不到的东西。
1: 就是一个是你比如说用途啊，以前比如我们知道的有五大用途，哎，你会发现它有7种8种用途啊，这是一种。第二一个呢，就是有些领域的有些行业的客户啊，以前不知道他在用这些产品啊，因为化工品呢，一个化工品它会有多种行业的去应用。同时反过来，我们站在另一端呢，那我别人也不同样也可能会不知道我们啊，他通过 DeepSeek 有可能会搜到我们啊。
0: 所以说这个 DeepSeek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很好的去应用。
1: 对对对，包括 Kimi， 包括豆包，我们都在各个平台上都在尝试，搜索出来，反正惊喜也是不断的啊，每个平台给的惊喜也不断。
0: 觉得这样的这种科技对你们的帮助大吗？对这种传统行业帮助大吗？
1: 还是挺大的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嘛啊。
0: 也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种机遇风口哈。嗯，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化工行业很多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非常传统的一些客户哈。怎么样能够去说服我们这些传统行业传统的客户去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去呢？去做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革和升级呢？
1: 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吧。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啊。你像以前的这个大家好多人可能关注到哈，你比如说很多化工厂的老板都换成孩子了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化二代啊，这个包括他是采购的团队呢，也是比较年轻的了，因为他们对这种京东买货呀，然后拼多多买东西啊，这都是不陌生的。
0: 嗯，
1: 我们这些平台呢，也是借鉴了这些平台的一些风格啊，也是比较友好的。
0: 嗯，
1: 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呢，我们也同时辅助了一个就是 O2O 的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啊，因为这个毕竟是2B 端的，它和 2C 端的这个交易成本还是不一样的啊，2B 端的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啊，需要深度的沟通一下啊，这样会更畅快的成交，或者是客户体验感更好吧。
0: 去帮助传统企业去做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刚刚说到做这个平台，当时你也说到了一个呢，是因为对于这个行业其实觉得它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再一个就是根据您个人的一个经验和经历，我知道您以前呢是在这个山东化工研究院，啊，您是从这个那里辞职了之后开始了你的创业之路吗？
1: 刚开始也不是，也走过不少弯路啊，尝试过好多行业。后来呢，也进行一些考虑，就是人这一辈子需要干啥嘛啊，或者选择啥。那时候也考虑过几个大的行业，你像房地产行业啊。那时候我记得有个新闻啊，其实是济南有个女的销冠啊，一年提成600多万，是不是啊？这个也是挺吸引眼球的嘛，因为这个生活问题是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他绕不开的话题啊。后来呢，做了一些功课，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几年啊，它每个行业它都有一个从初步然后到成熟啊，然后这个一个周期的过程嘛啊。那当时呢，这个行业觉得也是这个最红利期啊，这个就是算是发展的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时机嘛，再往后的话，未来也是未可知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也考虑过，因为这个数据销售体量比较大啊。包括保险行业啊，也考虑过，就那时候保险中介挺火啊。这个你包括那时候车险的这个佣金啊，提成比例也很高啊，那也是个时代的机遇啊。你包括这些那时候的众筹啊，也尝试过好多行业，后来呢就选择了这个自己相对的熟悉的行业。
0: 哦，就是您不是说是从化工研究院辞职了之后就开始做你的老本行化工行业，而是选择了当时觉得哪个行业赚钱多，我想去做哪个行业，是吗？
1: 对对对，最开始的初衷呢，就是辞职之后看看有没有，因为事业那么大，也想出去看看嘛。是这样。
0: 当时那你辞职了之后，你重新做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呢？
1: 第一份职业的话，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中国平安啊。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就是去平安呢，因为我有自己的诉求哈，一个是他的培训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课啊。这个以前比较偏内向一些嘛啊，这个也是在那里边学到了不少。后来呢就是考虑到一个行业的趋势吧，也去过泛华。当然这中间呢，因为他那个这些行业是不需要坐班的嘛，同时呢也投了不少项目啊。你包括我们做陶艺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吧，在全国有几百家的加盟店啊，这个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啊。你包括现在投于精工啊，也是做得不错的，速度也比较快啊。那时候的涉及到项目比较多，后来呢就是自己通过思考啊，因为那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时代每个行业都在升级嘛，选择了一个复购率比较高的、体量比较大的。就是后来又选回了这个化工行业啊。
0: 您当时在单位里，您是做那个什么职位的？
1: 一开始前几年吧，就是做了几年的财务啊，有3年的财务啊。后来呢，觉得这个财务嘛，反正在办公室里这个。
0: 您是做财务出身的。
1: 对对对啊，想走出去看看。后来给领导请示，做了这个销售啊，做了几年的销售啊。
0: 然后您就。出来，然后去保险公司了。
1: 对对对，是。
0: 然后又投资了几个项目，但是最终又回到了您的这个老本行，做化工了。
1: 对，当时那时候接触到那个在济南嘛，接触你看那个曹继平，像吕绍光，他们这收入都比较高嘛，然后你像吕总的团队做的也比较大啊，有过耳闻啊，当时也是定向投奔去的啊。后来呢，这个行业呢，发现并不适合自己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呢，他会有他适合的职业和行业啊，包括呢这个特别是 2C 端的嘛，这种业务我觉得就是你像朋友嘛，这个和性格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开过饭店啊，这中间也投过几个饭店，那时候朋友去的话基本都免单了啊。你要这样做生意 2C 端的肯定不好做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选择了 2B 啊。
0: 那你那时候从单位辞职出来然后去创业，有没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落差呢？
1: 倒是没有啊，反正遇到难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想想原单位的好处啊，或者是领导的好处啊，因为在原单位嘛，领导还是比较照顾的啊，比较看重的啊，这样子、
0: 那你在做这个凯米克这几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1: 创业的困难还是蛮多的啊。你比如说资金困难啊，然后这个市场上的困难啊，你包括这个疫情时期的一些这个一些压力啊啊，这样的都会有、啊。
0: 怎么化解这种压力呢？怎么走出来的呢？
1: 你肯定是先接受嘛，因为每个人这辈子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你先这个接受，然后从这里边呢找出其中的规律来啊，然后找出其中的解决办法来啊，这样子啊。
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1: 乐观一些，
0: 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在我们聚焦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焦的产品上。是关于环保类的这样的一些化工产品，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全国前几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了，是吗？
1: 对，我们主要是现在在选择这个化工品类方向的时候呢，以前我在化工院的时候呢，主要是做医药中间体为主啊、那时候和江浙那边的医药厂打交道比较多嘛，这个过程呢，包括你要家里亲戚又做环保的水处理的啊，后来呢去了就是最后一家单位呢是同心环保啊，是做脱硝的啊，全国第一 ISR 的龙头，现在也上市了啊，那时候呢我觉得环保的潜力比较大，其实这个受这个单位的启发也挺大，就是创开米科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做的一个是脱硝催化剂，哎，还有是脱硫增效剂啊，针对气的。现在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股东和合作伙伴呢，又在水处理上啊做了一些药剂啊。
0: 其实也是聚焦于化工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更细分的一个赛道。
1: 哎，对，是的，就侧重环保嘛。未来它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啊，未来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我看我们公司也有未来要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
1: 对，
0: 你觉得在上市的过程当中，会顺利吗？还是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1: 肯定这困难和挑战是比较多的啊，
0: 并存的
1: 啊。首先，你像2014年、2015年，我们拿着 PPD 可能就融到资了
0: 啊。
1: 现在的话，你要和投资在谈的也比较多啊，他得需要一个是他们前景了，同时呢口袋捂得严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多了啊，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这个在发展的过程中啊，肯定会遇到一个，你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解决发展问题啊，同时呢，你还得有盈利，你要想快速的增长啊，那肯定包括资金缺口啊，这些都是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需要解决的。
0: 那我们平台我们的盈利的模式是靠什么去盈利呢？
1: 有几大盈利点嘛，一个是就是传统的化工贸易里的一个价差啊。这个盈利啊，当然我们这个盈利呢是把它做到极致的低啊。第二一个呢就是物流上的节省的利润啊，长短途的一个差。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你比如说从咱烟台发货吧，发个3吨货到广东去，运费的话一吨大概1000多，我们要走海运的话，整船和整柜就200多就到了啊，这样的话一吨能省个800。我在家行在珠三角的当地配送，基本上100块钱就够了，这样一吨就省个700多。这时候呢，我给客户能，比如说让一些利啊，让个300-500块钱，那他的采购优势成本就上来了。对，
0: 就这几方面的
1: 成本降低了，对，是的。
0: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凯米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打造一支就是以与科研相结合的一个学习型团队啊。其次呢，我们还是做好我们的三大电商平台啊，你像团化课啊、化工搜，包括化工卖卖啊，这三大平台。最后呢，我们也是需要抓住新的时代的机遇吧啊，争取一些新的突破和创新。
0: 您刚刚说的这三大平台它是有区别的吗？这三大平台各自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1: 有区别的啊。你像团化课嘛，然后对标的就是化工行业的拼多多和京东物流这种模式啊。然后化工搜呢是对标的百度啊。你像大家都有个痛点啊，像专业的搜索呢，你想精准的找到，你会发现你上这个各个搜索引擎去搜，它会搜出很多广告来，很多
0: 很多无效的信息，
1: 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是 把这个细分领域的信息把它聚焦到这个平台上里边来，好去搜。同时呢，这些东西是开源的啊，很多也是不停的在上面优化啊。这是我们做的化工搜，域名已经注册下来了。同时，化工买卖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认识你，你认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是我的客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化工买卖呢，哎，我就可以。能看到啊，原来我朋友圈里有人能通过几步能认识他啊，我能第一时间呢找到我需要的这个客户和他联系，同时呢这个人脉的一个背书和加持吧啊，会提升这个就是生意上的一些交易效益啊。
0: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在自己也在做一个转型哈、啊，就是通过以前您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工作者，然后现在转到了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自己也在做一个转型是吗？
1: 对，也是需要学习不少，因为那时候在原单位去江浙出差比较多，你看特别去杭州就比较多啊，这也看到了这些新兴的创新和变化啊。是这样，
0: 一直在学习和进步的、
1: 这个经历还重要啊。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子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到了凯米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也希望呢在子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凯米克化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尽快早日上市。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正在收听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1: 那谢谢啊，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 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 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 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找事儿，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儿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 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 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

0: 节而次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 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 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 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3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学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 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职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上半场王子铭低射稍稍偏出，下半场王子铭分别接王上源、陈璞、王根瑞的助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赵松源替补登场，头顶脚踢屡造险，最终国足3-0战胜马尔代夫。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昨晚进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女团金牌，同时实现亚运会女团6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历史上第11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昨天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新回到冠军领奖台，上一次还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印尼队和韩国队并列铜牌。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亚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完赛，夺得金牌。而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再次拿到4枚金牌，吴青峰50米自由泳、张展硕8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2项接力。
5: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泰安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8: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8: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1: 他是爱哭鬼。
9: 他老是忙着减肥。
1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8: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5: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爱我的懦弱，我爱我的笨拙。后来那些无用之物都是我买给自己的美梦。我是康，陪伴你的下班之路，17点到18点，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收听，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会有往期的所有回听。如果想听实时在线直播，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频道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大张伟，我非常的喜欢，叫只为自己开的花。如果你愿意，不必成为玫瑰，成为茉莉、丁香、栀子花或者狗尾巴草都可以。那是我背上你流成河。今天的话题来告诉大家，你脑海中记忆深刻的小康说过的精彩句子。

今天我看了四个互动群的互动，我笑坏了，我都忘记我说过这些话，但大家都记得，谢谢你们。醒时做梦提到了小康说，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梁十八说，亲爱的，你要活成你自己，其次都是其次。公主的绿豆汤说， 心脏都不在正中间，对我偏心点怎么啦？大家记忆是真好啊。皓月说，人生是个游乐场，愿你我都能玩得尽兴。今天这个土坡上的狗尾草可是多语版本的。

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躯壳为日常，一个灵魂补岁月。那些无用之物都是成年人买给自己的美梦，希望你在通往富足的路上揣一颗知足的心。理查德·帕克说，我曾经在某一个父亲节被小康的一句话 PUA 了，因为超人不能及时赶来，所以上帝创造了爸爸。这应该是听说有理时期我说的吧。现在我成熟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认为没有危险的地方，爸爸就是你的危险。骑着摩托风一来与你去，可惜不能每天都载着你。深夜下班空空的房子已经没。 LQ 说，既然上了生活的贼船，我们就要做快乐的海盗。吕某某说，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每句都是我说的，谢谢你们，可以帮我整理出来。彭源说，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否则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你不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适合记下来啊，然后发文案吗？够你发一年朋友圈的。鹏和可乐加糖都想到了一句话，风光只是表象，暗藏几多惆怅，不要觉得谁好，其实一个熊样。确实是啊，你生活中看到那些人，他们你看到的样子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样子，离近了谁的生活都有糟粕。今天早上的我都没法共情昨天晚上的我自己，还别人呢，怎么能搞定我呢？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怪女孩。

0: 的说，有一天我特别不开心，然后康呢就送了我一首诗，我就把这首诗背下来发在了我的朋友圈里。
1: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
0: 来看我当时送他的那首诗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开心，就尝试让自己先做一株植物，白天晒晒太阳，晚上好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去感受身体的生长，然后再尝试变成一只动物，接受你的欲望，正视你的需求，吃的时候不去想怕胖，累的时候就把自己平躺，再然后你尝试变成一个小孩，用好奇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无限的热情去认知这个世界，用玩耍的心态游戏这个世界，最后回到你自己，你会重新变成你真实健康充满活力的样子。
1: 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
0: 别傻了。天地之间，我们都是孩子。

0: 曹俊说，哎，感觉今天的节目好好听，像是在过年。幸福的人哪天都是过年。你说我们现在吃的多好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每天吃的都比我小时候过年吃的好。 我小时候可盼着过年了，可喜欢过年了，就过年有好多好吃的，现在到过年的时候觉得啊，这么多好吃的，真不想吃啊。我到过年我就厌食，真的。懂的都懂，说同意的扣一，不同意的扣眼珠子。 五点钟写的康的语录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劝你不要过来。很高兴认识你，你高兴的太早啦。好坏难的，长张嘴。可以。我要的只有一个，没有人。云朵中的星星说：康说，旅行的日子就像是人生黑白相册中夹着的彩页，那可不是吗？
1: 莫达妞说，康说他社恐，然后他大半夜加完班，看到小区马路对面有人在排队，他瞪着那双无比好奇的铜铃大眼，激动又兴奋的急促社恐的跑过去排队，然后发现是人家的学校门口排队领校服呢。不具体，是领校服裤子呢。就是开着一个后备箱，后面拍十几个人，要你你不好奇啊？ 但是我被人群嘲了，就那十几个人看我跑过去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都笑话我。<笑>

我这两天左边胳膊巨疼，然后我昨天就在想，为什么我的胳膊这么疼？我撞在哪儿了？我前两天不是去胖东来了吗？一哥们儿举着个榴莲，在他头边上举着，然后我伸手去够东西，当的一下撞他榴莲上了。哎呀，我想什么东西这么疼啊？榴莲，我当时都想翻脸了。大哥，赶紧道歉。堵得我一句话都没说出口，但是我是真疼啊，这都过了四五天了。你们撞过榴莲吗？哎，咱就是说

我还扭着呢，这哥们儿唱完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没有撞过榴莲啊，我只跪过榴莲。这个山东男人和东北男人在家里的地位确实是有点意思的。那天我看到一个小视频，那男的跑进屋拿着一个玉米味的雪糕，那个雪糕最多也就2块钱，问媳妇儿说，我能吃吗？他媳妇儿说，你给我放回去。然后评论区几万条留言，快给我笑的啊！有人说他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呀。他觉得好吃的，我没吃到过。还有一个男的说，我吃的是8块钱20根批发的老冰棍儿，他吃的是巧乐兹随便俄式大火炬，还是抹茶味的，听都没听过。梦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那些多少钱一根儿。然后有女生留言说，跟老冰棍差不多价钱，只是不太适合男孩子吃。有女生留言说，我买了一个巨大的椰子冻，我说你不许吃，必须我在家的时候我吃。我老公忍了2天不敢吃，我爸来我家做饭，以为那是牛奶，给搁锅里了。我老公踮着脚就进屋了，在我耳边悄悄说，你爸把你不让吃的那个好吃的给煮了。男人好惨啊，小的时候妈妈我能吃这个吗，结婚以后老婆我能吃这个吗。有人捡到了宝，有人捡到了报应。

哎，有人在平台 Elsa 在平台留言说，康，我和我老公结婚5年了，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半夜起来偷吃我买的贵的雪糕，然后被我调监控查到他才承认的。哎，咱们能不能改天互动一个这个话题啊，论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怎么样。我看过有一个老公在他家翻他老婆的零食，他老婆在监控里看见了，然后给他发微信说，你别翻我零食。他说，这个也不行吗？这放老长时间了，这得1年前买的了。他老婆说，吃吧吃吧，应该是过期了，你可以吃了。还有人留言说，你老公进来拿那玉米雪糕开灯的一下子就晃到我眼睛了，要是在我家那时候我就开始拉了脸了。说的特别准，真的，他突然把灯开开，真的要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拉了脸了。就有的人他真的是好人，但你真的确定好人会是一个好老婆吗？我觉得，

0: 听友海盐星光在平台留言，他说，康，这些都是慢慢教出来的，这帮男人出对象和结婚之前也是独生子，很不容易的。最早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先是哐哐把我爱吃的菜全炫完了，我跟他大干一架，后来结婚又不经我允许把我买的好吃的吃光了，我给他胖揍一顿，现在已经调完了。我读不下去了。
1: 知道我看到了你吗？
0: 现在已经调完了，吃东西之前会问我，最后一口总得留给我，出去吃什么要问我，我来点，吃饭不许吃得快，一般吃到一半就停下来等我吃，等我吃完他再把剩下的打扫了，老爷们儿得骄傲。
1: 不走上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
0: 恶言说，我已经在听节目的时候开始反思我自己了，因为我儿子有一天突然问我，妈妈，以后娶了媳妇儿，是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他还会天天打我呀？

胖桃说，大半夜来姨妈，没开灯，撕开了一袋姨妈巾，他蹭的一下坐起来问我，你在偷吃什么？

直到我记得上听说有你的有一年，宁哥跟我快上直播，我今天中午碰见宁哥了。宁哥这个工作狂，他见了我没有一点要叙旧的意思，就问康姐你新疆团招怎么样。我说你康姐从新疆回来病了半个月，你不问问，你问我新疆团招怎么样。我说我这儿有一个西南大学的包，是不知道谁给我的，然后我送给你吧。他说我不要。我说你不是西南大学毕业的吗？他说我不要。那你新疆招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和宁哥上直播，有个男的说他老婆跟他吵架，说他的钱包里没有放他老婆的照片，然后他就很不爽很不服。这个火星来的男人就来问宁哥，他说康姐，那个男人钱包里不放老婆照片就不是好男人吗？我说对。他说怎么就对了？我说好男人就没有钱包。宁哥跟我一块上节目的五年半，他的人生观经历了很多次的破碎又粘好啊。

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修止境说，康说我们都是地球观光客，是来地球体验的。有人说不结婚不生子人生就会有大遗憾，那么没去过南极，没见过极光，人生是不是也有遗憾啊？我是这么说的吗？太棒了。我昨天小晴天说，小康阿姨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我说你才棒呢，你全家都棒，然后我们两个就针对谁棒顶起来了。我想说我们听友的孩子在他们的心里我真的挺棒的。你看，你好郭珊珊，你好郭珊说，一直关注着小康，默默关注小康的我们在昨天猜歌中奖之后被康点名了，我们全家都好开心啊。他上一次被这么温柔的点名还是在我高中的生物课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家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新宝问我，妈妈我是怎么来的，我说你不是挑的我吗，上次在幼儿园你唱我在天上挑妈妈，你回家跟我说你在天上选的我，然后就来到我们家了，你忘了。然后他又问，那你为什么生了个女孩呢，我说你在天上不是天使吗，女孩是天使啊。然后他又问，有没有比你还温柔的妈妈呀，我说不知道，我也没挑过呀。他说那比你还温柔的妈妈不会是小康吧。这时候我跟我老公的眼睛都瞪大了，小康你看你也被一个小天使点名了。我拿泥巴种个花，没有看过极光遗不遗憾啊。

昨天晚上不是有80周年的文艺晚会吗？时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俺儿，哎呀，小康你在他心里有点神秘。这话怎么来的呢？

因为昨天的晚会要开始了，他问他姥爷有没有小康啊，姥爷说啊然后七夕的时候，齐秦和水木年华都去到了邹城去演出，在邹城开演唱会，他儿就问时下说小康会来吗，他姥爷说我哪知道啊，我说首先你应该告诉我他姥爷知道谁是小康吧

0: 今天我们来聊你脑海中记忆深刻的小康的经典句子，精彩的句子。
1: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
0: 王木木想到的是，若赶不上日出，不妨看看夕阳，忘记了时间，时间反而厚爱了我。许我清茶说，别人的建议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用参考。幼林说，不要给别人建议，因为我们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梅朵说，有些钱不叫钱，它是我的精神维修费，一杯咖啡可以买十个鸡蛋，但我想静静的时候，总不能去吃十个鸡蛋吧。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2: 我长大了想开花，无人问津我也开，孤身一人我也开。

爱生活吗？不爱也行。杜杜说，我去东平听了一场演唱会，就记了十个字：小康是真爱，老公是意外。永远无所谓，就别为我哭了。彩虹糖说，有些东西它并没有用啊，可它存在本身就挺美好的。它没有用，不信你看看你旁边的老公，摆件吗？这世界上就两件事，关你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济宁小李说，生活本来就很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0: 再见吧，我的宝贝，再见吧，我的宝贝领导。今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很酷的告诉我他辞职了，然后我在想我应该送他哪首歌呢？失业再就业联盟会长许巍，来，有请许巍送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这个把老板炒掉鱿鱼的男人。
1: 曾梦想仗剑走
0: 天涯，许巍，他来啦！
1: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他终于可以去钓鱼了。

来互动了。我的天哪，阿诺说我爱这个夏天，我爱康姐，我爱这个夏天遇见了康姐，这是第一次在平台互动，给我阿诺安排礼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懂这首歌，每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后来我们已经可以一个人在海边坐很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故事。每一次难过的，所以长大多好呀，小时候有什么好的，只有皮囊没有灵魂。
1: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
0: 可乐加糖说，小康的精彩句子，喜欢蝴蝶吗？去种花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小娜说，如果一个人可以看到细微之处的美好，树木吐出的新芽，路边的小花又开了新枝，生活又能拿它怎么样呢？这句话不是小康说的，是林清玄说的。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圆满说，康说一路走来，你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理解的恶意，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但只要过去了，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1: 让我们
0: 小双说，康总对节目里的男同胞们说，回你们的火星去吧。还有美玉说，康说女孩子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男生没有异议吧，来同意的扣一。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剩下说要在众多的选择面前走向你自己。妮子说，我们不是来赢的，是来体验的。
1: 有多少正在心。
0: 燕子说，这嘴甜的是吃了蜜蜂吗？这种话我都是突然说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有的时候说我的朋友他们都听不懂，比如说我去理发，我的 Tony 老师叫阿涛，他就是一个纳米铁公鸡，我说他是纳米铁公鸡，纳米葛朗台，他听不懂。纳米这个计量单位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2: 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
0: 江花雨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的，我们在每天的成长中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己。

尤尤好棒，尤尤写了一大段，尤尤说看了节目里说过，有的人在生命中遇到了就无法成为平行的人，你们后来像爬山虎慢慢向上缠绕关联，爱的善意总是会兜兜转转回到我们身边，快乐从舍得开始，人生最美好的方式就是沉浸在爱与玩之中，那些浪费的时光才是此生真正属于你的。我是康，我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爱与自由。整个宇宙你没有看过《玫瑰的故事》，我很喜欢，就是黄一梅的那个女老板，她说的那段关于爬山虎的话，就是有的人他们遇到了，他们眼神相交的那一刻，他们此生就无法成为平行的人了，他们就一直缠绕着向上关联。

夏日香气是我们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说这一期适合拿个笔记本记下来，或者拿便利贴贴在床头。这首歌我好喜欢呀，来自周深。

栗子说，康，遇见你可真美好，谢谢。你觉得我好，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你好。

今天我们中奖的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土，他是第一个互动成功的，这是来自于张杰的他不懂，而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翻唱的版本。

听他不懂爱。你们知道新疆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景区，就叫巴音布鲁克吗？巴音布鲁克最出名的是它九个太阳。我在去新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说巴音布鲁克有九个太阳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它的河流有八道弯，然后当夕阳向下一点点下沉的时候，除了天上的那一个落日之外，在这弯弯的八个河道的弯曲处都能照映出一个太阳。所以当你随手拍下这张照片，你就拥有了巴音布鲁克的九个太阳，是不是很浪漫了？

看到了一位第一次互动的朋友，他叫迟雅妮，迟雅妮差一点就互动成功了，就是因为慢了一点点，但是你的这个姓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两个叫小康的，我是李小康，另外是一个男生叫迟小康，就是你这个姓，迟到的迟，很多年没有再见到这个姓了。

川中奖的是时下，这首歌是跟着感觉走，这是苏芮原唱的，然后有沈腾他们在飞驰人生二中翻唱的。就像风

0: 着感觉走。
1: 可乐加糖说，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我觉得我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和自己的热爱待在一起，而且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喜欢这些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比如说我会去抬头看天，观察云朵，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我会看水上水洒在地上的倒影，然后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我会关注很多很细碎很细碎的点。就像在抖音特别流行的一句话，算了，反正你也觉得没意思。有的时候特别想分享，试做是分享欲特别强烈的人，但就是会心里有这样的声音说，算了，反正别人也觉得没意思。

0: 色的天。
1: 所以还好我有你们，其实我的灵魂是有出口的。每天在电波当中和你们分享的这一个小时，我在用真诚交心。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聪明，之所以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的听友，然后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大家会从四海八荒赶来，就是因为真心是可以被听到的。

简单说，康说过，有很多个幸福没有被发现的时刻，他们都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叫平凡而普通的一天。康还说，别让正事耽误了玩儿。地主家也没有那么多余粮了，没必要每首歌都猜。每个女孩购物花的钱都是在为她想要的生活投票。人啊，就是太迷恋结尾了。这世上的音乐、体育、微笑是不需要语言的，书和文化不只带给我们知识。大树说，你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小雪姐说，康说的最多的难道不是，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添加群主小亮的微信吧，微信号是15207227841。

小文这个写得好，他说八零后都是老东西，但八七年的不是。希望我们领导今天没有在听节目啊。那些流逝的青春。有一次我朋友在说什么来着，他说你叫你们听众老东西啊，我说哦。你听众还怪包容嘞。来，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爱是无谓的冒险。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同心合办，同心合办。9 8 7 6 5 4 3 2 1。
1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1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1021，
13: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上半场王子铭低射稍稍偏出，下半场王子铭分别接王上源、陈璞、王庚瑞的助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赵松源替补登场，头顶脚踢屡造险，最终国足3-0战胜马尔代夫。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昨晚进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女团金牌，同时实现亚运会女团6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历史上第11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昨天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新回到冠军领奖台，上一次还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印尼队和韩国队并列铜牌。 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亚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完赛，夺得金牌。而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再次拿到四枚金牌，吴青峰50米自由泳、张展硕8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两项接力。
5: 气象1021，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泰安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4: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10: 春夜，白居易。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4: 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在这样的氛围中，皎洁的月光却化腐朽为神奇，它铺展在一望无际的荞麦田上，如同描绘出一大片晶莹的白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染了诗人，使他暂时忘却了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喜的赞叹。白居易的这首《春夜》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
10: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0: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新，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各位下午好，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我是主持人班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董小姐说电影的节目。首先要祝各位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了，中秋档大家已经放假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还在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更加辛苦的是我们董小姐和她的同事们啊。今天的济南百丽宫影城，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去观看好看的电影。中秋节档期我们可以在济南百丽宫影城看到哪些好看的电影呢？接下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董小姐，中秋节快乐呀。
2: 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健康幸福。
1: 好的，欢迎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之前呢在暑期档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电影市场经历了一段比较冷的时期，这马上我们来了中秋节，然后呢接下来几天以后中秋节假期的三天之后将会是11小长假7天的假期，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呗，在中秋节的档期以及中秋节假期过后的11档期我们都会看到，目前能够知道的看到哪些这个精彩的影片呢？
2: 好的，其实中秋佳节的话，其实有几部新片子上映，一个是老江湖啊，是于谦和那个梁家辉他们两个主演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关于老警察啊，然后和一个老江湖他们两个人的一番对决吧。然后还有一个死亡禁区实录，这也是咱们济南籍的导演王胜赫他执导的一部新的惊悚恐怖片，然后他是从电诈园区啊这样里面找了一些话题和题材，然后来讲述一个非常恐怖的冒险故事。还有呢就是东方英雄这部电影，它其实改编自这个马未都的他的一个小说，然后讲了中国唐朝的时候，然后那有一个就是归义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嘛，然后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是没有看到，没法讲得出，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电影的话它的主线还是以那个为主的。然后还有一部呢是复印片，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他这一次是加码这个真相版，然后里面是加了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内容，新内容。然后其实也是当年这部电影是在中国上映，我记得是中国第一部票房过20亿的好了国外大片了，应该当时是第一部过20亿的，就中国电影市场第一部过20亿的电影。后来是再后来就是那个咱们中国的动画片那个《捉妖记》啊，然后所以说他当年，而且到现在其实也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里面在中国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一直到了就是多年之后，就要到去年的时候才有这个那个《疯狂动物城2》，然后超过了他的票房。所以这个电影对于很多的《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影迷来讲，这个漫画迷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意义吧。然后这部电影它其实是虽然今天是复映，但是它的票房应该说是非常的好。
1: 对
2: 啊，然后这个不好意思我记错了，这个片子当年在中国是拿到40亿 sorry 记错了，是拿到40亿，后来是在去年就是在被那个多年之后才被那个疯狂动物城2给超过。 那这个今天呢，虽然它是复映，但是它的票房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今天的目前它是排在了第一位，拿到3400多万。
1: 嗯，
2: 今年全片票房应该拿到4000万。然后老知道真的是好多年之后了。然后，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吧，我觉得是，记得是。
1: 嗯，那个时候
2: 第一次上映是，我都记不太清楚它是哪年上的了，应该是很久以前上过了。
1: 嗯，那个时候呢，
2: 十几年前了吧，应该是。
1: 对，那个时候似乎就是大家对于到电影院看电影的这种热情是非常高涨的。
2: 对对对，然后我看一下啊，是2019年，对，是2019年，七年之前了。那时候还是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的一年，大家要知道。然后那在这个时期的话，然后大家热度依然不减，
1: 嗯，
2: 然后首日拿到将近4000多万，就要马上要4000万票房了。另外就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几部新片其实都没有进入前三名，
1: 嗯，
2: 然后欢迎来龙城馆是拿到了今天的票房的亚军，
1: 嗯，
2: 啊，他今天票房应该是达到2000多万，
1: 嗯，
2: 然后目前看他的票房预测是23.3亿，然后我感觉到其实。这个片子的这个后劲儿是非常非常的足啊，
1: 嗯，
2: 然后它11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票房排片，
1: 嗯，
2: 排档空间，啊，然后23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八仙还是排到了第三位，八仙也是非常的强势，
1: 嗯，
2: 它票房现在预测应该拿到20亿，这个如果达到20亿，就很可能就会超过。那个熊出没了，熊出没，然后那个就是去年那个票房成绩，然后会成为这个动画片的第三名吧，应该是，
1: 嗯，
2: 所以这个后劲儿也是非常非常的足啊。然后今天的票房也是过了千万，后边呢就是老江湖和敦煌英雄，然后老江湖这片子确实是还是这个他排在了敦煌英雄之前，还让我有点。觉得
1: 意外是吗？
2: 对，意外的，因为敦煌英雄其实它的制作是非常大的，
1: 嗯，
2: 而且今天我也专门去看了一会儿，它的就是它这个电影吧，是整个的拍摄的话是在西部大沙漠戈壁滩里面，然后看它那个整个的场面也非常大，战争场面拍的也很漂亮，然后包括配乐啊、演员表演、演员阵容都很强，然后但是老江湖呢，它其实刚才说的就是。主要是就是卖两个老家伙于谦和梁家辉，所以说法拉利的法拉利，然后两个老家伙的江湖影响力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1: 两个老家伙，但是像您说的，真的号召力还是有的啊。
2: 对对对，确实是，而且于谦，我那天说的就是于谦，你看吧，于谦很有意思，所以说我说这个有，你看于谦和这个叫郭德纲，他俩是这个。他俩是老搭档了，但是他一直是郭德纲的捧，他是捧根儿嘛。
1: 对。
2: 然后所以说他是一直当他的配角，但是呢，你看现在到了电影市场了，这些发现了，然后大家反而就是更认可这个于谦的表演啊。但是郭德纲一直啊，连他儿子都比不上。然后这个但于谦的号召力还是挺强的，包括他之前还演过那个。
1: 老师好，
2: 哎，对对，他票房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2: 而且因为老师好的话，也让大家认可了他的演技，然后他确实他的演技和这个非常的自然，而且很老道，这个就真的是虽然是第一次这个主演电影当年，然后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一点的这个表演的那样的一种痕迹，非常非常自然，所以他是天生的一个电影人的那种感觉，包括范伟啊，当年也是这样子，就是从舞台剧啊。出来，但是从小品出来，但是你看到大荧幕上，反而是就是游刃有余。那梁家辉更不用说了吧，梁家辉真的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他是我香港的所有的男明星里面，我认为他的演技是排在第一位的，就在我心目中啊，我不能说是别人啊，我就是说在我心中他是我的 number one。然后我觉得是千人，就是那种千面人的演技，就演啥都像啥的那种，他演好人也能演很好。然后演帅公子，那也是帅公子。然后演这种老江湖，也是老江湖呀。包括他是去年那个捕风捉影，我天哪！
1: 嗯。
2: 然后这么年纪这么大了，哎，怎么能抬着那个眼睛像狼一样那种？啊，我的天哪！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虽然很老，但是依然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年轻的演员也非常喜欢他。
1: 对，
2: 所以说这部老江湖，然后这个能拿在这个票房熬过了这个飞鸿英雄啊，这么大的一个投资，然后这么大的一个阵容之前，确实是让人觉得所以说演员的这种魅力啊，有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我看了一下，梁家辉是68岁，于谦是57岁，这两个真的是老江湖了。
2: 对对对，真的是两个老江湖了啊，两个老哥，两个这个老家伙，真的是依然是就是说把一众的年轻人打趴下这种感觉啊，老当益壮，真是老骥伏枥。
1: 它是一个犯罪片，而且其实又是一种可能会给人一种在大荧幕上看的话感觉很爽的一个片子，很适合中秋的时候跟家人一块相聚看一看哈。
2: 而且它是一个犯罪剧片，
1: 嗯，
2: 啊，然后又爆爽又爆笑，所以说我今天没有看，因为今天我也那个中间搞了个活动，但是晚上我就回来和家人团聚了嘛，但是我真的是明天我要去看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嗯，还有您提到的，也是我们上周连线的时候您介绍的这个《死亡禁区实录》这个恐怖片，是不是您预计也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小黑马呀，或者是走一个长线？
2: 对，他今天票房应该是400多万，他之前的预售他曾经点映过，应该8000多万吧。我看他的票房预测现在是3000多万，
1: 嗯，
2: 但是还要看口碑，后续的口碑这个情况，
1: 嗯
2: 啊，然后。因为这个今天我其实说实话，我今天基本上都没有看片嘛，那也挺可惜的。所以说那个到明天的话，我去看一下，看看这个片子到底怎么样。但是我有朋友说挺恐怖的。
1: 中秋节的3天呢，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和家人相聚的假期。如果朋友们没有办法做一个长途的旅行，其实完全可以把看电影啊，在家周边的短途游作为我们假期的休闲度假的安排啊。
2: 对对，
1: 嗯，
2: 然后下面我们再聊聊这国庆档，国庆档其实片子特别。

0: 别的多。今年，哎呀，我就今天其实我是排了一会儿，你知道吧？然后排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我头疼，因为我也这片太多了，而且类型非常的多。
1: 嗯，
0: 包括比如说《神探》这个痕迹，它这个是一个就是讲侦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夫妇，这是一个
1: 喜剧片，
0: 东北喜剧片。
1: 嗯，
0: 国事生香是三个女人，就是也是一个，也就是刚才说的老江湖是两个老男人的故事。那国事生香呢是三个年纪的大的阿姨的他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征战啊，征战这又是子大和古天乐他们一起主演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这种影片。
1: 嗯，
0: 然后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这个野兽之心，这是那个布拉德皮特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口碑也非常的好。还有我们的中国的动画片新大头儿子和小猪爸爸啊，他的系列电影啊，然后还有是十一期间，十一的时候还有叫重生啊，重生三，重生二是10月3号上映的啊。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功夫动作片。
1: 嗯，
0: 然后这真的是我说句实话，我刚才看的我就头疼，我是怎么白片啊？我怎么感觉到好像每个片子都有它的观众群体？
1: 嗯，
0: 目前它预售的话是《神探之痕迹》啊，和什么意思夫妇是排在了前两位。
1: 嗯，
0: 然后《神探》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一个它是一童的那个陈思诚啊，他这个。他那个旗下的这样的一部影片，然后也是他指导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陈诚之前，这应该是陈诚第一次拍此类的这种历史题材的，因为他是真实故事改编的这样的一个重案啊，重就是之前很一个系列杀人啊，杀人案，然后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一众的这样的一个法官，他们像警察呀、还有法医呀、包括刑警啊，他们的联手来破获这一系列的重案。然后这里面像张怡啊、张译啊、马丽啊、陈浩民啊，还有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李雪健、高叶，我的天哪，好多好多演员啊！敖子怡、李乃文、李淳、孙宁啊、李敢、王劲松等等的一系列的演员，他们。主演了这样的一部片子，然后这个电影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而且他还建议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1: 嗯，
0: 应该是比较重口味，因为大家知道里面有法医的咨询。
1: 对，他这个片子是以七夕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其实给我们在荧幕上呈现的真实的重案的类型，都是在当年是。这个我们的专家是实际在侦破过程当中去呈现的啊，在跨越数十年的时间里刻画了中国刑侦发展的很多的这种截面也好，或者是截图也好，总之在大荧幕上给我们呈现出来是那个时代比较真实的一个画面。
0: 对对，而且这一次张译在里面是演了一个痕检专家，还有马丽演了一个法医，我就很好奇，然后他俩就是因为那个尤其是玛丽，我原来还没，玛丽以前都是演一个喜剧电影吧，然后他这一次是我原来第一次演了一个刑侦片，而且他还演了一个法医，我就很好奇，然后玛丽演法医是什么样子的。
1: 哦，所以其实十一目前看比较重磅的应该就是这部《神探之痕迹》。
0: 对对，目前就是因为他是。目前他的影片基本上都已经就定完了，而且实际就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就开始预售了，他已经开始预售了，所以说就是目前他的阵容已经是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看看就是后续的就这些影片的一个是预售，另外就上映之后他们口碑什么样子。
1: 嗯，那我们呢其实就下周。再次跟您来进行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知道这个董小姐真正的排片的幸福的烦恼都有哪些了。
0: 到下周就12号了吧？
1: 对，12号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到时候见证一下，可能董小姐在做节目的时候说：“哎呀，这么多片子，我该怎么拍？我的头又疼了。”那个
0: 现在就头疼，我就看这么多片子，《玩命星球人》。
1: 好，那没关系啊，片子多也证明大家对于这个市场是比较看好的，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涌进电影院，涌进百丽宫影城去感受百丽宫影城特别温暖的服务以及特别精彩的假期生活。谢谢董爱姐姐给我们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中秋档目前正在热映的影片，还有呢稍微的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十一档会上映的一些精彩的片子。我们也祝百丽宫影城的所有的同事们假期快乐，同时也是要祝百丽宫影城票房大卖。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嗯，谢谢董小姐，谢谢。
0: 好的，
1: 好的，再见啊。在中秋节档期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是来到百丽宫影城，可以看到刚才董小姐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敦煌英雄》《老江湖》还有《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这样的一些选择在中秋节档期上映的影片。那希望呢，各位不管是在新片还是经典影片重映的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光影世界带给你的快乐吧。再一次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0: 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4: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5: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4: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6: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他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不辞溪流，忠诚江海，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
7: 黄河，我们的母亲河，从悠悠岁月中穿过，滋养大地，哺育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奋斗品格。
6: 黄河不仅仅只属于炎黄九省区，它更属于每一位炎黄子孙。所以黄河文化大会就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分享自己黄河故事的舞台。
7: 天下黄河99道弯，首先让我们欢迎全场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们，欢迎你们。
6: 让我们有请来到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程翠莹老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三位。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在黄河文化大会的舞台上，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8: 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我是杨宇，我期待在黄河文化大会上一起祝福黄河的未来如旭日高升，赫赫光明。谢谢。
9: 黄河流，天下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安澜正在从千年的梦想照进现实的生活。新时代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就是守护中华儿女的安居乐业梦，就是为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
7: 谢谢陈老师，请各位落座。
6: 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在本季节目当中，每一期都会有4个答题环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第一个环节，百舸争流。
10: 每期节目通过4个答题环节争夺单期擂主，最终所有擂主争夺总冠军。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6: 首先有请我们的出题官彭文新为大家出题，
7: 请听题。黄河干流多弯曲，素有九

0: 曲十八湾之称。请问九曲黄河第一湾若尔盖大草原位于以下哪个省份呢 ？A. 甘肃 ，B. 青海 ，C. 四川，请选择。
1: 答题通道关闭。我们首先来请温馨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C， 四川。
1: 本道题目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让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题。
0: 为了强化水治理，保障水安全，做好水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治水思路。以下哪个选项被放到了新时代治水思路的首位 ？A. 节水优先 ，B. 系统治理 ，C. 空间均衡，请选择。
1: 答题通道关闭。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呢多次强调要把节水放在治水工作的首位，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您答对了吗？请听题。古人常以黄河出图、落水出书为吉祥征兆，以下哪一项与之并列为三祥征兆？A. 紫气冲庭 B. 地出城隍 C. 一经九岁，请选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地出城隍。
1: 三道题目过后，到底有哪两位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请公布结果。张娟、泽八甲，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娟、泽八甲来到舞台上，欢迎二位。
2: 我叫张娟，但是呢，更多的人喜欢称我为泰山娟姐。
3: 来到泰山娟姐的直播间，
2: 我是中国的第一批国家金牌导游，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全国优秀导游，是山东省的十大金牌导游。也入选了国家文旅部的师资库，成为一名文旅行业的导游培训师。黄河蜿蜒流淌，在我们的山东入海，而我呢，可以在泰山之巅讲述泰山文化，讲述黄河这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又骄傲而又自豪的事情。所以就想来感受一下，来享受一下这次旅程。
4: 这里是黄河如川口，我在这里驻村。我叫泽八甲，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查尔玛乡，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那里面有两条河，两条河是分别流入黄河和长江。我是202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后考入了阿坝州广播电视剧，现在在秋季马驻村。黄河母亲河养育了家乡的宝地草原，然后宝地草原又养育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养育的源头就在黄河母亲河。我也会尽力去守护我的母亲河。
1: 马上开始我们本轮泾渭分明。
5: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五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三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 那么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想问一下两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走吧，甲，你先来。
6: 那我既然身在宏远，就给老师送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享受比赛。
1: 哎，好的，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听题。
0: 花儿又名少年，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民歌， 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请问花儿最初是指的什么呢？ A 年轻姑娘， B 男女恋爱， C 和黄赏花会。请抢答。
1: 哦，娟姐。
2: A 年轻姑娘。因为以前在带团的时候带过宁夏呀、青海呀、甘肃那边的游客，然后他们还唱过花儿，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大巴车上活跃气氛。我当时还特意问他们，我说你们唱花儿，唱花儿什么叫花儿？然后他们就说年轻的姑娘就叫花儿，花儿一样的姑娘。我没想到很多年后我站在这儿会答这个题。
0: 正确答案就是 A 年轻姑娘。
1: 恭喜娟姐在本轮过后以1-0拔得头筹。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0: 接下来这道题请看大屏幕。当年愚公移山处，大坝巍巍挽狂澜，曾经武王会盟地，滔滔大河起浪欢。然而旅游观光只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副业中的副业，它控制了黄河90%以上的径流量和近乎100%的泥沙，是实现黄河安澜关键的工程。那黄河四汛为凌汛、濤汛、伏汛、秋汛，请问以下黄河四汛中哪一个因小浪底水库的投入运用基本解除了该汛期对黄河下游的威胁？A 濤汛， B 凌汛， C 秋汛。请抢答。
1: 哦，又是娟儿姐抢到了。
2: 凌汛、濤汛、伏汛、秋汛，这个不太熟。像黄河四汛小浪底， B
1: 凌汛。
2: 凌汛，因为是下游。
1: 你可以给我一个你最终的确定答案，如果你确定的话。
2: 我觉得应该是下游的话应该是凌汛。
1: 凌汛，
2: 确定。
1: 确定。如果娟儿姐答对，那么她将以2-0进入赛点，领先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如果她答错，则八甲可以获得1分，两位打平。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小浪底工程与三门峡水库联合运用，共同调蓄凌汛期水量，可基本解除黄河下游凌汛危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凌汛。
7: 曾经有一个数据，每年黄河的中下游有16亿吨的泥沙，12亿吨淤积在了中下游的河床上。无论是大禹治水，无论是王景治河，无论是后来的潘季汛的疏水工沙，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但在小浪底这里解决了。它是黄河进入到下游和中游分界线以前最窄的那个部位，通过它向下游的这种冲刷的作用，使这个下游的河床不能再继续抬高，就起到了调水调沙的作用，同时又保证了黄河的行洪的安全，使原来黄河有60年一遇的这个防洪的这个标准上升到了1000年一遇。
1: 那这道题目过后，张娟再次答对这一题，场上比分来到了2-0。如果娟姐再答对一道题目，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泽巴甲加油。
0: 接下来呢是一道关于面食的美食题。biang biang面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面食，请问它取名biang biang的原因是什么呢？ A 秦军征战途中肋骨进军的声音， B 制作过程中面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 C 创始人的名字用关中方言读的谐音。请答题。
1: 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
4: 终于抢到了一道，
1: 但是你要答对哦。
4: 肯定。
1: 肯定。好，肯定。
4: B
0: 确定吗？
1: 制作过程中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 如果你回答错误，娟儿姐在这一轮直接晋级；如果你回答正确，你还有机会继续向上冲顶。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答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制作过程中面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回答正确。
1: 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2-1。二位，请听题。
0: 乔羽是出生于山东济宁的著名词作家，代表作有《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等。其中《上甘岭》主题曲插曲《我的祖国》唱到“一条大河波浪宽”，这句歌词乔羽是从哪条河获得的灵感 ？A. 黄河 B. 长江 C. 京杭大运河。请抢答。
1: 哦哦，娟儿姐
2: ，B 长江。我看过乔羽老爷子的这段访谈，他说一条大河波浪宽，但是他的下一句就讲到了风吹稻花香两岸，所以是长江带给他的灵感。我印象很深，我确定。
1: 如果娟儿姐答对，那么就直接晋级到我们的下一轮。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长江。
1: 让我们恭喜张娟赢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3-1，恭喜张娟。马上进入下一轮的百舸争流，
0: 请听第一题。2022年7月5号，在黄河流域的两省之间公布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生态对赌结果，输掉对赌的省份心甘情愿地向上流省份补偿了1.26亿元的生态补偿金。请问发起这次生态对赌的是哪两个省份？请听题。假如你是明朝时期的人，从开封出发，坐在黄河的船上漂流入海，请问你会在今天哪个省出海？请问以下哪一部文学作品因作者有过治黄经验而将详细的黄河治理情节写入作品当中呢？
1: 三道题目过后，到底有哪两位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请公布结果。崔中宇、徐亚洲啊，两个人答得都很快，两人相差0.004秒。我们掌声欢迎二位来到舞台上，有请。我旁边这位朋友啊，我看他的名字叫徐亚洲，但他长得一点不亚洲。
8: 我叫徐亚洲，为什么我能生就这种模样呢？啊，因为我爷爷是中国人，奶奶是外国人，妈妈又是外国人，爸爸也混血，所以我的血统1/4是外国血统。嗯，但是我再说一句，我的根是在中国，我的心也是在中国，我的老家是山东昌邑古庄，我是徐家人。你是黄河的后代，嗯，所以你对黄河的知识一窍不通的话，你怎么能说自己一个中国人呢？嗯，连这点文化都没有是吧？
1: 非常棒啊！
9: 大家好，我叫崔中宇，今年16岁，来自山城重庆。我是一个非典型高中生，不管是遨游在诗词歌赋的海洋里，还是零与一组成的代码世界当中，我都会享受热爱，努力去冒险，去尝试更多更多新奇的事儿。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就要努力当一朵奔涌的后浪。
1: 好的，
8: 希望姚门争取胜利。
1: 姚门争取胜利
8: 啊！然后
1: 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的泾渭分明。在这一轮当中，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谁能胜出。二位，请听题。
0: 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条灌渠的名称。线索一，这是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线索二，
9: 这条冠渠实现了引漳入林。我是看到线索一的时候，我就已经比较确定了，因为人工天河这实在是指向太明显了。再到第二个这个引漳入林，我觉得这一定是红旗渠吧。
1: 答案正确吗？文心。
9: 线索三，它被人民誉为生命渠、幸福渠，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红旗渠。
1: 恭喜崔中宇拔得头筹，率先获得一分。两位请继续听题。文心。
9: 它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它就是马踏飞燕。请问马踏飞燕是谁对同奔马的命名呢？ A 王国维， B 郭沫若， C 林语堂。请抢答，请抢答。毕竟我是个高中生，然后马踏飞燕正好在我们的课文里面有出现过，所以这道题我简直是肯定的不能再肯定了，肯定是选 B 郭沫若。
1: 亚洲老师也知道答案是吗？很着急的。嗯，
8: 郭沫若。这一段历史是什么的？70年代郭沫若带着柬埔寨的一个代表团到甘肃博物馆去，他们也喜欢这个文物。后来郭沫若就任命了这个文物的名字。
9: 正确答案是郭沫若。
1: 下一道题目，如果崔中宇答对的话，就直接3-0零封亚洲老师，成为我们这一场的胜利者。那如果亚洲老师还能抢到并答对的话，你还有一线生机。加油了，
8: 加油！
1: 我们来听下一题，文心。
9: 接下来呢，还是一道外景题，请外景出题官出题。
10: 我就是国营，40多年，就是这树。这啥？只要人活一辈子能干成一件事，我觉得你也没别活。一共承包治理20万亩，从我这儿的茂树山南沿，我们这算茂树山南，打起一道落沙屏障是100多里路了，这就把山口堵住了。现在我们山我最精神一次。这就当时老王山，当时老王山就是这个名山，我一根草都不长。现在你看这个老王山变成一片绿洲了。老王山是最难跑的骨头，我用臂障治山法征服老王山，哪一种植物我用最多，治山效果最好？我给你们出个小题嘛 ：A 山柳 ，B 仙人掌 ，C 是茶杯。
9: 准备好，请抢答，请抢答。哦，
1: 果然是在抢答方面上也是有经验的。在文心说请抢答之后，他的手一直在不停的哒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9: 请抢答，
11: 完全就是拼手速。那么既然是拼手速，我们为什么不能刺激一点呢？
9: 这一题其实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可以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沙柳的这根系很发达，我想它这种治沙方法是不是把这个沙下面的这个土地给让它稳固住，把这个沙给固住就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就选 A 吧。
1: 崔中宇的答案是 A。 我们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9: 要绿化就得先固沙 ，C 侧柏用于绿化，那固沙主要靠沙柳，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沙柳。
1: 崔中宇3-0，恭喜晋级。我们今天呢，把我们外景出题官石老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来到现场，有请。你好，石老，欢迎你来到这里，欢迎你，欢迎你，来，有请。
12: 大家好，
13: 大家好，
1: 我是毛素第三代制沙人石介阳，这位是我的爷爷。我刚刚看您在出题那短片里面，您说了一句，您说这个只要把这一块的沙治好了，这个整个的沙都能吃了。那块的沙为什么那么难吃？
10: 那个沙啊，就像这个楼房呀，30多米的沙梁，就一个挨一个，就成锅底沙。
1: 只要把那块的沙都能治好，
10: 那还能再咋都能治住？
1: 咋都能治住？
10: 哎，啊、哦，我的孙子选择第三代，我继续治沙，我要上林业大学，他就上林业大学。
1: 今天您带来了一株这个树苗，嗯，这什么树？这是，嗯，
12: 我旁边这一棵侧柏树。
1: 侧柏，
12: 对，我带领我的团队培育出了更适宜当地生长的侧柏树，有效地防止了毛素沙地的二次沙化。这棵侧柏树对于我来说，它有特殊的含义，它带给我的还有思念。我的父亲在2018年3月12日植树节的那一天，在从六盘山往回来运送树苗的路上，不幸遭遇这个车祸。但是呢，我的爷爷在我父亲出殡3天后，带领我们全家总动员，将我父亲当时运送回来的那批树苗全部种到了沙漠里。现在这片树苗已经是绿树成荫，所以这棵侧柏它就是代表我爷爷当时说的树活了，代表我父亲就活着。

0: 吃老。您那一刻有没有后悔的心？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儿子也带到这个事业里？
1: 导师小导师说呀，这个自杀把我们这一代人，自杀了，把儿子也踢进了。导师想说，哎，这个就不如不干这个事，咱儿子还在。嗯，但是反转再想了哈，我们扔了几辈吃了啥的亏，我们那个村我们周边群众啊，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嗯，我把啥能治住，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我觉得我也不后悔。先人栽树，后人乘凉。
0: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以及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贡献，再次感谢他们，谢谢。接下来马上开启我们第三轮的百舸争流，
2: 请听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哪一精神的总结？请问以下哪座城市不是以栽种牡丹闻名的？大屏幕上呢，就是王亚平拍自太空的黄河照片，下列哪一水利工程可以在这张照片中找到呢？
0: 本期黄河文化大会最后两位脱颖而出来到舞台上的选手，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来看大屏幕，排名第一李宇飞5秒004，第二姜思琛7秒380，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宇飞、姜思琛，有请，
2: 有请，恭喜你们。
3: 我的名字叫李宇飞，我是一名造空调的工程师，但是我非常喜欢写作。我为了写一本关于母亲河的书，为了了解就是真实的黄河沿岸的历史的人文的百姓的生活，2019年的6月份，我自己背着一个背包，拿两个登山杖，从山东东营垦立的黄河入海口一路逆流而上，历时366天，走过9个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6: 就意味着
7: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 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3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10几年20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 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 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4: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 他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 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出

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

0: 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间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 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 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

0: 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儿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5: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16: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15: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李白的这首《古朗月行》运用浪漫主义的运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
16: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
3: 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北京时间的20:05，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收听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是中秋佳节，又是一年中秋至，千里婵娟共此时，一轮明月寄托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团圆期盼。无论您此刻是身在家中还是奔波在路上，都愿这一轮皎洁的月色为您带去一份温暖和慰藉。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陪伴，值此中秋佳节，祝愿大家家庭和睦，喜乐常伴，事事称心如意，愿家国同庆，岁岁安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今天的体坛夜话呢，我们将会来一起关注一下昨晚进行的国足的友谊赛。可以说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记录，也感到了一些惊喜。除此之外呢，还有亚运会的消息，这其中包括篮球赛场我们的失望啊，女篮也最终没能进入到了决赛，但依然保留着站上领奖台的可能。而在昨天，我们的国乒女队也是再度斩获冠军。除此之外呢，国羽男团依然没能取得我们感到满意的成绩，而在泳坛之上，中国游泳队的表现依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在昨天重庆邀请赛开战，在首场比赛当中，国足是凭借王子铭的帽子戏法 以3-0击败了顶替土库曼斯坦参赛的马尔代夫。尽管只是追平了主场对阵马尔代夫的最小分差，但是赛后邵佳一认为无论是过程还是比分都应该高兴。 至于年轻球员的表现，他认为能力和态度没有问题，但是自己不是很满意，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这场比赛呢，邵佳一是排出了四后卫的体系，门将刘殿座、高准翼、韩鹏飞、李阳、刘洋来组成后防线，黄家辉和杨明阳坐镇双后腰， 布尼亚明、钟义浩出任两个边前卫，王子铭和韦世豪搭档锋线，韦世豪担任场上队长。首发的11人里面有6人来自中超的领头羊成都荣城，而杨明阳、李阳、钟义浩和年仅18岁的布尼亚明都迎来了国家队的首秀。 马尔代夫队实力较差，此前国足6次对阵他们取得了全胜， 进28球仅丢1球， 最大的比分是2001年世预赛上 那场后来在网络上因为赛后采访走红的10-1， 那也是国足对阵马尔代夫队的唯一丢球。而最小的分差恰恰是同年在客场1-0的小胜， 至于主场最小的分差则是2015年世预赛在沈阳奥体的3-0。

在昨天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国足牢牢掌控了控球权，战术思路清晰。邵佳一希望依靠两个边路的速度与突破能力撕扯对手的防线。国足也持续向禁区腹地送球，多次打出了传接配合，但是始终没能转化为进球。马尔代夫立足于深度的防守，防线收缩紧密，中卫与边卫之间几乎没有给国足留可以利用的空当，而作为前场支点的王子铭也很难拿到有效的球权。整个上半场，国足的控球率超过90%，获得了9次角球，完成了29次传中，但是只有9次射门，这其中更是只有2次射正。邵佳一赛后也说到了，说比赛确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赛前也跟队员们强调过，最近3周的时间没有正式的比赛，想要把队员们从训练的状态拉到比赛的状态是需要过程，之前也没想到这场比赛会给中国队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包括上半场打不开局面。当然，邵佳一也表示，上半场45分钟，马尔代夫队无论从身体还是各方面，包括注意力也是更加集中，身体状态更好。但无论上半场还是下半场，球队是要求一致，就是持续的压迫，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虽然上半场球队没有破门，但是中国队在上半场依然有很多耐心的配合，这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中场休息过后，邵佳一在下半场进行了大幅度的换人，只留下了高准翼和王子铭，其他的9人全部更换。杨明瑞、王庚瑞、赵松元3名年轻人也获得了登场的机会。此外，严炳良、杜月征也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 A 级赛的首秀。至此，共有9名球员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完成了个人国足首秀。而下半场开场13分钟内，王子铭就上演了帽子戏法。王尚元中路的直塞，陈璞和王庚瑞在左路的下底传中，他全部抓住了。最终，国足3-0击败了马尔代夫。邵佳一赛后也谈到说，上下半场两组队员的发挥都很好，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这也是在赛前所要求的。无论是过程还是比分，球队都应该高兴。赛后王子铭也说到了，能够进球很激动，进了3个觉得非常的荣幸，很幸运，希望把这样的状态能够延续下去。在此前11次为国足出战颗粒无收，这场为什么会上演帽子戏法呢？王子铭也说到了，可能更多的是心态上的变化，在场上更加的沉稳，更能够放开自己，展现自己的能力。邵佳一呢，原本是准备在下半场全部换下首发的，但是自己还是做出了改变，让王子铭留在了场上，也说到了说，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王子铭都是现在这个阵容里的首发，而且从邵佳一了解他开始，王子铭就一直很努力，今天的3个进球也是王子铭持续为队友做贡献、奔跑和压迫的一个最好的回报。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比赛邵佳一大面积练兵的同时，安排了4名20岁以下的球员出场，分别是首发的布尼亚明18岁零168天，替补出场的王庚瑞18岁零8天，赵松元17岁170天和杨明瑞19岁172天。其中赵松元甚至打破了赵旭日保持的国足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而王庚瑞则是名列第3位。这其中呢，布尼亚明首发出任右边后卫，上半场也是多次下底传中，面对对手也敢于过人。
其他的三人都是下半场出场。其中王庚瑞在左路十分活跃，往返能力突出，既能够沿边线高速的前插参与进攻，也可以及时的回位补防。第64分钟，他在左路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传中，帮助王子铭完成帽子戏法。赵松元在出场之后跑动也非常积极，多次参与了最后一击。第61分钟，他在点球点附近接队友角球传球，尝试头球攻门偏出。两分钟之后，接到王子铭回敲，在弧顶完成了一脚质量尚可的推射，被门将沈勇扑出。更为遗憾的是随后的两次机会，第72分钟，赵松元再次接到了王子铭的直塞，但是面对门将的单刀没能推出角度，被对手用脚挡出。第81分钟，赵松元接到陈璞的传中，而随后面对门将连续的头顶脚踢都被化解。这位高中生的国足首秀似乎缺乏了一些进球运，但是赛后现场球迷也给他送上了掌声。接受采访的时候，赵松元也自己总结了，说可能太想进球了，面对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还得再冷静一点儿。

接下来国足将会在周日对阵四个对手当中实力最强的新西兰队。邵佳怡表示，对阵马尔代夫队其实是为了对阵新西兰队做准备，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对手都很强悍，所以对于中国男足来说，从身体到心理都需要做好准备。

关注完了足球，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亚运会的篮球的赛场。可以说本届亚运会中国篮球的成绩再度出现了滑铁卢。在关注度最高的男篮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在半决赛77-97不敌日本队，惨遭淘汰。随后的铜牌之战又是70-79不敌伊朗队，仅仅取得了第四名，创造了中国男篮亚运会历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而在昨天下午，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中国男女篮三人篮球队也都遗憾止步，无缘四强。男篮以13-22不敌韩国队，女篮是16-17惜败东道主日本队。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三人篮球男女队都获得了金牌，实现了包揽。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中国三人女篮成功卫冕金牌，男队则在四分之一决赛折戟啊。亚运会女篮半决赛，中国女篮80-85不敌韩国女篮，将和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的败者去争夺赛事的铜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篮球项目男子五人、女子五人、男子三人、女子三人四项赛事全部无缘决赛，而中国女篮仍然是中国篮球队在本届亚运会中最后的夺牌希望。

要知道此前的两届亚运会中国女篮都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的，这次的亚运会中国女篮虽然不是满编出战，李月汝和韩旭两位重要的内线因为 WNBA 的赛事缺席，不过本场和韩国队的比赛中国女篮的表现依旧难以让人满意。张子宇是队内最可靠的得分点，全场贡献了22分7个篮板，但依旧难掩全队投射的颓势。

这场比赛韩国队将反击加远投的打法贯彻到了极致，全场比赛三分球41投12中，当然我们看这个数据命中率不算非常优秀，但是这已经压制了只能在内线得分的中国女篮了。可能很多球迷说，那我们的三分球到底是什么数据呢？中国女篮这场比赛外线全场失准，全场13次三分球出手全部打铁，无一命中，所以我们在三分球方面就输给了对手36分之多。最终我们在罚球数19比17占优，篮板数45比28碾压的情况下输掉了比赛。

另外，这场比赛作为中国女篮后场的进攻核心，王思雨的发挥也非常的糟糕，多次错失了篮下空篮的机会，最终十次出手仅有一次命中。最后时刻，王思雨还领到了第二次违体犯规，被罚出场。回想这一次中国男女篮的亚运会的征程，关键战输球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此前亚运会男篮的铜牌赛，中国男篮也是输在了三分球上，男篮三分球21投7中，而伊朗队33投15中，三分球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篮球的致命伤。接下来可能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女篮赛场或许我们依然还可以宽慰自己，在此前的世界杯上发挥出色的韩旭回到了 WNBA 参加比赛，而此前状态一直不错的李月汝也一直没有参与到女篮的比赛当中。我们当然缺失了两个强有力的进攻点，才导致这次女篮没能卫冕成功。但是对于男篮来说，或许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真的去反思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球队一直不管是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还是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没有办法发挥出最好的实力，没有办法打出我们想要的成绩。所以接下来可能对于中国男女篮来说，一方面你要增强球队的基本功，像我们谈到的三分球，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考虑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些战术，让这支球队打得更加合理，让球员打得更加舒服。

那接下来在歌曲之后的半点之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上在昨天让大家很期待的中国女乒，以及让大家有点时代失望的这个国羽的男团。除此之外还有游泳赛场的消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2: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3: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5: 爷爷爷爷，我来了。
6: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啦。
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0: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11: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0: 一轮明月在茫无际涯的大海上冉冉升起，那身处天边的朋友，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对月思念呢？这充盈在手里的月光，饱含着我满怀的情意，可又不知道怎么赠与你，还是让我在睡梦中与你欢聚吧。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写在李白《床前明月光》之前，与李白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将望月与怀远有机交融，情景相生，韵味深长。
11: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乒乓球方面的消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国女乒的最强阵容已然成型了，前路自然有挑战，但至少看女乒还是心安的。在日本乒乓球队全方位升级，成为中国乒乓球队最大对手之后，不出意外，本届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成了中日之争。前有中国男乒2-3不敌日本队无缘九连冠，后有中国女乒凭借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3-0完胜日本队，成功实现了六连冠。当男队还处于新老交替的阵痛期的时候，女队已经整合出了最强的阵容。

早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中国女乒输给朝鲜队丢掉女团金牌，那是国乒最后一次丢掉了亚运会女团桂冠。之后从王楠、郭岩、郭跃，再到李晓霞、刘诗雯、丁宁，再从丁宁、刘诗雯、朱雨玲到陈梦、孙颖莎、王曼昱， 国乒几代的女乒再也没有让冠军旁落过。如果说放眼世界乒坛，那中国男乒的对手又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多支球队的话，那么中国女乒的真正对手就只有日本队。尤其是近两年日本队实力增长，曾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决赛和中国队拼满五盘才最终败北， 再加上队内核心张本美和，如今的世界排名仅次于王曼昱和孙颖莎，有着东道主优势的日本队可以说是中国女乒卫冕的拦路虎。 当然在卫冕这条道路上，对手也不仅仅只有日本队和张本美和。女团首秀轻取尼泊尔队之后， 第二场面对朱雨玲率领的中国澳门，王曼昱首盘就输给了这位前世界第一、世界冠军。但比赛最终的结果依然不会有意外，孙颖莎的两分和蒯曼的一分帮助中国队顺利晋级淘汰赛。而从淘汰赛开始，便是孙颖莎、王曼昱、蒯曼这样铁打不动的阵容了。3比0轻取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朝鲜队之后，中国队 如约等到了同样零封的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对阵的日本队。就在这场女团决赛之前，日本男乒凭借张本智和的两分和松岛辉空的一分击败了中国队，时隔60年再夺男团桂冠，这无疑给日本女队在主场作战增添了更多的士气和信心。但是中国女乒的绝对实力不是对方空有士气和信心就能抵挡的。 首盘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保持着对她19胜0负的恐怖战绩。而这一次早田希娜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试图反扑，还拿下了一局的胜利，但是孙颖莎还是没有给她更多的发挥空间，3比1帮助国乒赢得开门红。

第二盘本场的焦点之战，王曼玉和张本美和交手记录上，王曼玉11胜1负，而那一场失利就是今年伦敦世乒赛中日决赛。这次双方的比赛一时就打得难解难分，王曼玉在第一局和第三局两度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咬住，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并且在关键分上坚决出手，3-2完成了逆转，帮助国乒进一步扩大优势。第三盘快慢对阵伊藤美诚，一位是国乒的新生代，另外一位是日本队早在东京奥运会上就取得过混双冠军的老将。但是处在上升期的快慢，面对竞技状态已经走低的伊藤美诚，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走势，3-0完胜，帮助国乒锁定胜局，中国队从而成功的实现了6连冠。

四个半月前的伦敦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战，上有王曼玉输给张本妮、美和，快慢不敌桥本帆乃香，是孙颖莎的两分和王曼玉决胜盘的一分扛住压力夺冠。但四个月后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再和日本队相遇，孙颖莎的一分依旧稳健，王曼玉复仇最强对手，快慢经受住考验，一人一分拿走胜利。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乒的最强阵容已然成型，前路自然还有挑战，但至少看女乒还是心安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游泳赛场方面的消息。在游泳赛场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3分41秒28的成绩斩获了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七枚金牌，而张展硕也成功超越了张雨霏在杭州亚运会创造的单届六金的记录，成为中国游泳史上单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同时也追平了尘封40余年的亚运会单届夺金纪录。而抛开这个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剩余的六枚金牌包括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1500米自由泳和男子200米自由泳。至此，张展硕包揽了本届亚运会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四个自由泳单项的全部金牌，实现了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的全满贯。

接下来张展硕也将全力备战202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多个项目上具备着摘牌甚至是夺冠的实力。除此之外呢，还有秦海洋也卫冕了男子50米蛙泳的冠军，刘俊杰是 0.02 秒力压大乔信，获得了第二名。秦海洋除了这枚50米蛙泳的金牌之外，他还斩获了男子100米蛙泳的铜牌，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4x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两枚金牌。

而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冰洁是再获一金，杨佩琪获得了第四名。作为中国女子自由泳中长距离的绝对王者，李冰洁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女子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三个个人项目，并且全部夺冠。同时她还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两枚接力金牌。小将杨佩琪同样为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贡献了力量。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她是获得了第四名。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祝愿我们的所有的听友平安健康，阖家美满，也愿我们永远保持热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3: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0: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李白的这首《古朗月行》运用浪漫主义的运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
3: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和您共赏皎洁的月亮。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7: 前文书咱们说到，邵建波和李经普司令员制定计划攻打奶头山，在这个战士当中选了这么一个战士，外号叫猴子。说怎么叫猴子呢？这个战士啊，蹿蹦跳跃，伸展腾挪，那个身法极快，攀高啊，纵树飞身。因为要打奶头山，必须得在奶头山的山后摩天峰跳到奶头山上，得有个战士搭绳索越过去，然后架一条铁索，这个突击队呀、啊、才能由打这摩天峰扎进奶头山，要不然你根本过不去。那么这个战士也找到了，进行了模拟训练，又把这战士啊尿不悄的带到了摩天峰奶头山的山后，摩天峰的山南，站到摩天峰一看，离奶头山啊 十几丈远呢、底下就万丈峡谷深渊，波涛汹涌，能听到那山峰呜回荡在山谷之中。这猴子这战士站在这儿，这边上有棵树，松树，弄一个绳子搭到松树上，这身体来回荡荡过去，在他腰上拴这么一个小细绳，他人荡到奶头山上，那有块巨石，然后呢，这身上不有绳吗？那么这边那绳头带一个铁锁，这绳很结实，然后这战士站在奶头山上倒这绳，把那铁锁倒过来，细绳后边是一大铁锁，然后把铁锁锁在这块巨石上。这个突击队是由这个铁锁上边过去啊。这猴子这战士站在这儿点点头，没事，首长放心，我一定能过去。好，这就把握了。到那天攻打奶头山啊，这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多少人由山后过去啊？啊，选了200名突击队员。这200名战士是由打摩天峰越到奶头山上，在山后插过去。200名啊，那全都是战场上经验比较丰富的，枪法准当，一扫二全是带冲锋枪、手榴弹、近战搏击的刺刀等等等等。选了200名，天天训练，这是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放出风去，大部队啊，5000人扎到奶头山的山南，让这个信息传到奶头山呐、徐德马帮自然得派兵下山驻扎在奶头山下前来迎战，这就给后边突击队造成了一定方便。哎，我用正面假装佯攻吸引你下来，你等山上把火点着了，也占领了山下，这伙匪徒也回不去了，咱们那里边还有杨子龙呢，制定好计划3天后伸手，那得有个情报送到山上，告诉杨子龙要在里边接应，最好是把他武器库点着了啊，把他那粮库给他点着了，造成敌人极其的恐慌。那么这个大部队佯攻奶头山，这个情报那还得通过许德马帮那个情报站雪居寺和三阳观送到山上去。哎，咱们现在还得利用他一下，你等大部队真正屯到了奶头山下的时候，那就把这雪居寺和三阳观一举拿下，荡平这两个情报站就完了，一切都安排好了，3天后伸手。那谁给子龙送信呢？啊，最后邵建波考虑到还是王老好那老太太，哎呦，王老太太，王老太太接到这个任务感觉到很光荣，感觉到很兴奋，好，我再给你们当次情报员，为共产党啊，我老太太高兴啊，你们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嘛。老太太挎着筐，里边装点旱烟啊，弄了点猪头肉，烫了一壶酒，嘿，就到了奶头山底下那个哨岗那儿，我要见老头子，我老头子在山上给你们做豆腐呢，一哨哨往里饼啊。你说这个奶头山得先进到什么程度，山底下到山上有摇把电话，哇，你摇，哎，能对讲通话，山上说上来吧，你看老王太太来了，是不是？就这么的，老太太到了山上，把这情报交给王老好，王老好交给杨子龙。3天后伸手攻打奶头山，说现在子龙干嘛呢？哎呦，子龙可热闹了，哎，子龙现在跟这么几个人打成一片，首先跟那鬼脸胡彪，这胡彪不是寂寞吗？不是这个有点抑郁吗？哎，跟子龙能唠一起去，因为杨子龙不说话，听他说话，这胡彪可就犯了话痨症了， 把自己的心里话、狂话、气话、怨话，就对这个杨子荣一个人咣咣咣咣咣咣说。他发泄，实际他是一种病态。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许的马棒啊，给这胡彪个任务。国民党牡丹江特派员王平特务头子不在这个奶头山上吗？那联络图已经到了王平手中，交给许的马棒，许的马棒告诉这王平，让胡彪协助你把这联络图上这些特务都弄清楚了，该利用他就利用，哎，该启用就启用，该动用就动用，把这个特务网建立起来。所以王平这两天跟胡彪坐那喝的酒，就研究这张联络图，里面也没少了一个人，谁呢？就那栾平啊，栾平也是这个小组里边的，因为栾平对外边一些信息掌握的比较清楚啊，比方说几个山寨，什么震天响，哎，飞九州啊，一枪鸣，哎，草上飞，哎，独头蒜，就这些土匪大的小小的一些情况啊，栾平比较掌握的清楚。这个胡彪要想了解这个，还得问栾平。那么栾平无形当中这就加入进来了。那子荣干什么呢？子荣给他们上豆腐呀。另外，子荣为了贴近他们呢，特意还露了一手，做了两个菜。我会做菜，是吧？栾平一听这好哎。啊，你会做菜，哎，那你给我们做两个吧，是吧？子荣特意啊，做了个溜肉段，做了个焦汁鱼，说这山上有这个吗？要什么都有啊，那整个那山洞里头一个大仓库，啊，各种抢的罐头，猪肉、牛肉、羊肉，哎呀，等等等等。子荣特意给露了两手，哎呦，把胡彪我给吃顺嘴了，吃的高兴，就让子荣给做菜，这一让子荣做菜呀，子荣就贴近他们了。行了，你也别走了，坐这喝两，因为知道子荣是个傻子，你这傻子能起什么作用啊，是吧？所以你就搁这伺候局儿，给倒倒酒啊，你也可以喝两口。你看看，一胡彪啊，感觉很有意思啊。这边是王平，这边栾平，这边还有王傻子，是吧？王小好吗？哎，这小酒局儿以他为主。你看他站在许的马棒跟前啊，他低一头，哎，矮三分，在这个酒桌上他感觉自己是主人，特别还会一个讲笑话的来了，谁呀？那小鞋匠，小鞋匠也在这山里头，让那高跟鞋不给抓来了吗？哎呦，小鞋匠现在任务繁重，每天就是给这个高跟鞋擦皮鞋，伺候这皮鞋。许的马棒有一天呢，跟高跟鞋说妹子啊，你看你那个修鞋的鞋匠没啥事儿，让他给把弟兄们那些鞋都给长了，是吧？有的还露脚趾头了。要高跟鞋还不愿意了，大哥你这说哪儿去呢，是不是？那个人是我的专门伺候我的鞋的，那怎么岂能？那不行，大哥，哎，他身份不能低喽。你看看这有这高跟鞋罩子，这小鞋匠的身份还不能低喽。为什么呢？高跟鞋咱按笔交代还相中这小鞋匠呢，啊，不光是把我这个鞋伺候的好，啊，我这脚也舒服，有时候还给按摩按摩啊。原来啊，穿这个鞋都有点挤，自打他修上之后，这个鞋哎不大不小，正合适。你看看，另外小鞋匠二郎岁长得挺白净的，也挺招人喜欢的，还会说话，所以这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就相中这小鞋匠了。小鞋匠在奶头山呢，还挺随便。徐马棒啊，早就知道我小鞋匠来回山里头转悠修鞋的，因为这土匪啊跟多少行熟呢？长安转的熟。这一到冬天，这个土匪的文化生活也得需要，不光是推牌九打麻将，啊，看叶子牌，也搞文化生活，也搞体育项目。体育项目什么呢？射击比赛，立上靶子。你像许的马棒这样的，像那几个底下的炮手、凉台啊，还有那些枪手，开始比赛。土匪也比赛啊，打什么呢？打鸡蛋，哎，打鸡蛋，离50步、100步放个鸡蛋，看谁能打上。打鸡蛋，往上押宝，得赢点什么的， 那子弹呢，子弹徐德马帮提供，只要你业务行啊，你要练业务，徐德马帮喝得出那子弹来。子弹算什么呢？只要你们把这枪法练精了，咱们就行。你像炮手和徐德马帮这一级的枪打飞鸟，哎，你像徐德马帮手下九彪这样的，你像这个胡彪这样的，哎，那都枪打大钱儿，把这大钱儿啪扔起来，抬手一枪，是最神的，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子弹头在那大钱眼儿钻过去，就那样。所以人家也搞体育项目，除了体育项目呢，就是文化生活不可缺乏。所以怎么办？二人转演员就进到了山里。有人说呀，这个二人转呢，这门艺术离不开土匪文化。我觉得这话有合理之处。为什么呢？土匪自己也唱二人转，不过呢，那个二人转叫蹦跶辈儿，不是一男一女，是两个男的，一个上装，一个下装，一个是男扮女装。要说二人转，说过去这荤段子多呢，荤段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两个老爷们在唱，一个扮成女的，哎，拿东北话那叫来的彪，那就是什么黄说什么，他不怕呀，他我是个老爷们儿，我是男扮女装啊，所以这个黄段子都是这么来的，没有这个一男一女唱，哎，解放以后，后来进行了改革，才有那女角扮上的，以前呐，解放前全是俩老爷们唱，所以要过年了，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土匪就请一伙唱二人转的，到这个匪窑里唱。这一唱啊，可就唱他半个月。你想这半个月，有那不少的土匪很聪明，坐底下听会了，是吧？哎，也跟着哼哼这小调，都喜欢这玩意儿。你等唱二人转走了，有时候喝酒喝高兴，来，咱俩来一段挥别记。我去那男的，你去那女的，哎，俩人搭上火就开始唱上了。九腔十八调有不少都是土匪给发明出来的，因为天南海北各地方人都有，是吧？哎，聚集在这个东北，把家乡的小调改吧改吧，凿吧凿吧，加吧加吧，是吧？哎，加工加工吧。所以这个东北二人转九腔十八调它怎么好听呢？哎，那风味独特呀。所以人家也搞文化生活啊，哎，请二人转就到山上唱。所以这个你像小鞋匠没啥事还愿意唱二人转，还哼哼几句，高跟鞋愿意听。最近许的把棒啊，几个事儿要办。第一个就是郑三炮要娶胡迪尼，哎，这个大婚的事儿得给办了，这还了得吗？是吧？在我徐子马棒这儿，办这场婚礼必须得有理有面。第二个事儿呢，隐隐约约感觉到解放军把他盯上了，所以一定要加小心。突然之间呐，这个雪居寺来了份情报，什么情报呢？说共军现在调动密集，有部队往奶头山南侧迂回，悉你万分加小心。又来了封电报，什么呢？就是有共军扎在离奶头山20里地以外，两路可能要有攻打奶头山的举动。徐德马帮一看，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命兄弟们啊，两伙部队，左路1000，右路1000，下山2000兄弟，在山前一左一右安营扎寨，准备抵抗解放军。这山上啊，调走了2000人马，这个力量可就大大的削弱了。该举行婚礼举行婚礼，是吧？哎，该办喜事办喜事。那么就这样日子都选好了，也就是后天，那么郑三炮娶了胡蝶蜜，撒了绿林前英雄前寒叶子，请来不少人，连大土匪谢文东都亲临奶头山，光临到婚礼现场了。哎呦，奶头山十足的要热闹一番。以这个徐的马棒来算，现在正是啊严冬季节，天头是最冷的时候。我想解放军他不能攻打奶头山，另外大部分这些解放军的队伍都是南方人， 他对北方这种恶劣的天气承受不住，所以啊，他还有点疑虑。那么这时我们的侦察英雄杨子龙在这个奶头山一面跟着胡彪还有这王正喝的酒啊，伺候着这几个人，一面已经把奶头山基本的情况给摸清楚了，接到老王太太这个情报，说后天解放军就动手了。杨子龙早已打定主意啊，挨着这个厨房啊，他老做饭拿眼睛溜，离这个厨房不远有这么一个山洞口，那里边就是许大马往囤粮的地方，那一缸缸的油啊，他们吃的都是什么油啊，吃的全是大猪油啊，荤油没有豆油，那一缸缸的油啊，那里边都是什么呢，里边有粮食，哎，即便有豆油啊也没多少，也不方便。再就是呢，老王头做这些豆腐冻完了之后都囤到那个洞里边，那里边可是粮食库啊，不说是整山的粮食都在这儿吧，起码是一个大的粮库，这里边好几百吨粮食。杨子龙一想，行了，我就把这地方给你点着了就完了，哎，所以暗中啊可就准备上了，这豆房后边全是干柴绊子，那东北山里头烧那干柴绊子，好家伙，都胳膊那么粗，一劈两半，这玩意儿啊浇上点油点着了，那可烈焰腾空啊，只要大火一起，子龙可知道后边突击队就过来了，前边正面就开始进攻，奶头山可一举拿下。这时候杨子龙可盯到一个东西了，眼睛都红了，什么呢，就是胡彪身上这张联络图。那还有王平吗，啊，两个人没啥事儿嘀嘀咕咕联系研究，哎，琢磨这张联络图啊，正经研究的时候把子龙就支出去，字里行间在这个门外呀，子龙就听出来了，联络图。杨子龙一想，我在没放火之前我先下手，我可不能让你胡彪或者王正跑了，我一定把这张联络图给他弄到手，因为这可是个重大的事情。原来国民党培养这些特务啊，安插在我军党政机关各地，把这些特务必须得挖出来。那么子龙现在就盼着呢，盼什么呢，就盼着总攻那天呢，时间已然定好了，这个总攻是定在什么时候，定在这中午，也就是接到情报的第三天中午。为啥说不晚上呢，晚上不能打，因为部队对路径不熟，况且有突击队在山后绕进去，这内外夹攻很容易伤着自己的人，所以白天打。另外这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子龙同志这把火放得太及时了，就造成奶头山的内乱了。时间到了那天呢，三颗信号弹在山下升起，也正是徐德马棒当主婚人的时候，正为郑三炮和胡铁米两个人啊在这儿主婚呢。我问你，胡铁米，你嫁给郑三炮后悔吗？我不后悔。我问你，三炮啊，你娶胡铁米甘心情愿吗？我甘心情愿。你的生与死，你的幸福，一切绑在她身上，放在这女人身上，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起誓吗？我愿意起誓。你愿意把每个月的工资全交给这个女人管理吗？我愿意。那就好了。那好家有这么说的吗？没有，开个玩笑。总而言之啊，护徐的马棒正给主持婚礼的时候，山下炮火齐鸣，这次李经普司令员调来了野战炮，里外夹攻，拿下奶头山。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

0: 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人民解放军攻打奶头山，总指挥邵建波呀，这是前后夹攻啊，可以说呀，把这个计策呀设计得非常周密。在被攻打奶头山之前呢，先已经把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给端了。你别看雪居寺里边这些和尚啊都是凶猛无比，实际就是土匪，但有一点，岂扛住小分队的一阵炮炸雷轰，三阳观坐地拿下，然后大部队由正面攻打奶头山。那么这个突击队啊，在这个摩天峰后边可就跃进来了。哎呀，太惊险了啊，赶那个战士叫猴子，外号叫猴子，这个战士跃身腾空，是由打摩天峰飞到了奶头山上，然后用那绳把那铁锁拽过来绑到巨石上，用了2个小时时间，200名战士突击队登上了奶头山，然后就往前山挺进。这个战斗一打起来呀，杨子荣就把许德马棒的粮食洞给点着了，烈焰腾空，浓烟滚滚。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就是这鬼脸胡彪还有这特务头子王平。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子，这个鬼脸胡彪啊和这个特务头子王平这两个人呢，火拼上了。怎么火拼上了呢？就是因为那张联络图，许的马棒正张罗着不是给这个胡杰迷还有郑三炮举办这婚礼吗？各山各岛的啊，这些土匪都来庆贺来，万没想到炮声一鸣，解放军攻山。这鬼脸胡彪第一个他往自己那屋跑，为什么呢？那联络图啊在他那屋里呢。王平也意识到了，我必须把这联络图拿到手，哎，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那么这两个人进到屋中，同时奔底下那箱子去了。两个人拔出枪，那意思，你要不让我把联络图拿到手，我就把你毙了。可周开箱子一看呢，哎呀，俩人吃了一惊，怎么的？联络图不见了，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被那小卢将栾平给偷走了。大厅里喜洋洋举行婚礼，外边炮声一响，土匪炸着窝乱了套。这个栾平这小子脑袋聪明，第一个他想到，我先把联络图拿到手，坏了，解放军打进来了，共军攻进来了，这岂能活命啊？我赶紧跑吧，36计，走则为上。这小子先跑到胡彪那屋，把联络图弄到怀里头。那么你赶上胡彪和王平两个人一看联络图没了，感觉到事情不妙，俩人互相一瞪眼珠子。这时外面冲锋号一响起呀，这个许德马帮的人马负隅顽抗，一开始是对正面解放军的进攻啊进行抵抗，可万没想到身背后啊如同200猛虎一样，出水的蛟龙啊，咱们这突击队员可大开了杀戒了，手了弹，近处机枪，哎，一阵扫射，土匪是乱成一团。这场战斗可太惊心动魄了，整整打了这么一下午。这里边得说打到一半的时候啊，这土匪都交枪不杀了，就跪在那儿把枪一举啊。为什么？知道螳臂挡车吗？这不拿鸡蛋撞石头吗？奶头山能抵抗住这么多人民解放军吗？啊，那么结果奶头山打了一下午，许德马棒以及他那儿子胡蝶迷、郑三炮等等等等全部被抓，大胜啊。可这里边跑了这么 两

0: 谁呢？一个就是这小儒将栾平，还有一个就是九彪。这个邵建波呀，心里头就挺懊恼，你看怎么跑了两个土匪呢？一个是胡彪，一个栾平。哎，正在这么光景，外边李永琪进来了，压进来了，把谁呢？把栾平还有那胡彪，让李永琪给逮住了。怎么逮住的？就在这个雪居寺不远一个山洞里头，李永琪由夹皮沟够奔奶头山，哎，正好走到这儿，结果在山洞里头碰着这俩小子避风寒，枪炮都没了，哎，结果李永琪一看，嘿，这不得栾平吗？结果就把这胡彪栾平给抓住了，奶头山大捷全胜。下一个目标哪儿啊？下一个目标啊，那就是威虎山呢、啊。这里边把所有巨匪全押到牡丹江监狱里头，单独提审小儒将。为啥要提审小儒将呢？因为咱们这方啊都已经了解，这个小儒将过去是走山窜寨的，哎，主要是依靠一些刺探一些情报，他对各山的山头都有了解。审问这小儒将，在审问当中审问出破绽来了，也发现了小儒将身上带这张联络图，那么也把这个奶头山的情况以及威虎山的情况了解清楚。因为奶头山到底跟这个威虎山是什么关系？这小儒将栾平这小子啊，一看隐瞒不住了，一五到十的都说出来了。那么军区司令员李经普同志召开了个紧急会议，跟邵建波等人。这个会议的中心是什么呢？现在在牡丹江地面就剩下威虎山这么一个巨匪了。说那还有个谢文东呢，谢文东已经被抓了。抓谢文东的时候出了一个大乐子，因为在这个牡丹江地区剿匪不光是邵建波这个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大部队。谢文东自命为中将，说国民党封我中将了啊，所以这小子狂啊。可没想到啊，嘿，咱们的剿匪队伍去啊，一下子把他这个队伍给打花的了。谢文东啊没顶住，就带领五六十个亲信跑的，就跑到了一个地名叫四马架，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解放区剿匪工作，经东北局批准调了一个摄制组啊，就拿那个摄影机胶片的，哎，摄制组拍现场画面，然后进行宣传。这个摄影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过去那个，哎，那小摄影机在摇的，哇，前边挺宽一个镜头，后边带那么个圆的那个胶片的盒子啊，哗，就这么个东西啊，搁这举着来拍。怎么出个大乐子呢？谢文东带领四五十他这个铁杆亲信跑啊，跑到四马架，后边咱们的部队追，追了三天了，已经可把这小子给追的受不了了。第一，饿，没吃的；第二，不睡觉，正睡得迷糊的，这个岗哨来了，大当家的，共军离这不远了，这就赶紧跑。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跑，跑了三天呢，把这小子跑瘦一圈了。哎呀，跑到四把架这地方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找了一家农户宰了一只鸡，哎，搜出点酒来喝完了，躺到柴火垛，这院里有柴火垛，他不敢住屋，他钻这柴火垛，哎，躺那儿睡着了。那么冷的天，他那亲信呢都东倒西歪的抱着枪，岗哨让咱给摸了，给摸下来了，哎，把岗哨给他端了，然后这个部队可就进来了。一进这院，当当的一鸣枪，谢文东由睡梦中惊醒，蹦起来拔枪在手，突然坏了，战士就冲进来了， 咱们说这个摄制组啊，这摄影师叫赵大胆儿。哎，这赵大胆儿啊，这胆儿比谁都大。赵师说摄影师应该在第三排，是吧？头一排战士，哎，往上冲，二一排、三排比较保险呢、啊。那可真刀真枪，可那年的摄影师啊，那不顾生死啊，要把最好的画面拍给老百姓，看看解放区怎么剿的匪。所以我们这位摄影师举了这么大一个啊摄影机，电影摄影机，哇，这玩意儿前面的镜头那个罩子可挺大呀，啊，镜头罩那么大黑家伙，后边带个胶片盒子，嗡嗡作响，他举的可就进来了。谢文东嘣站起来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武器啊，啊，前日子听说了，说日本投降咋投的，就是美国呀给扔了一颗原子弹啊，说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日本子啊给晃没了，说就哗一道烟儿，然后就一白一亮一闪一道金光没了。有的人就闲唠嗑说，你不知道现在解放军共军也有这东西原子弹，这玩意一发射出来，那人就刷就一股烟儿啊，哎，所以这谢文东就听着了，他瞪起来醉眼朦胧，一看我们这位赵大胆解放军战士举个黑的东西，大盒子后边哇哇作响，前边这么大一个啊，这么一个黑洞洞的东西，哎呦，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里边不有镜片吗？还反着光，叉叉叉，冒着光。谢文东大喊一声：“共军的原子弹来了！共军别放原子弹！我投降！我投降！”扑通跪下了。别的别的别的，赵大胆一看更来劲了，哎，这怎么的？这全跪下了。你服不服？哇，我服，我服。后边展示过去，把谢文东一脚踢倒，马尖头二背四把倒穿踢板子上，然后哗还对他拍的，把他那个狼狈劲儿拍了啊！谢文东啊，大喊一声：“千万别发射，别发射，受了吧？”嘿嘿，这就把谢文东给抓住了。说这段是真的假的？这段绝对是真的。哎，这谢文东拒匪就这么抓住的，所以都成为了笑话。那么现在拿下座山雕，拿下威虎山，整个牡丹江解放区那就是太平无事了。可有一点呢，李靖普为啥单独开个会、啊、因为这个威虎山呢、啊、可不是哪头山呢、啊、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边，威虎山山峰高大，力气云霄，怪兽横生，那真是原始大森林里边这么一座天险。况且张乐山，张乐山谁就坐山雕啊，那可是真正巨匪，那里边怎么修的工事，什么模样一无所知，可就知道这坐山雕的这个土匪队伍是非常能战斗，战斗力极强，特别他手下有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都玩命的亡命之徒。所以李靖普不止战斗人，我们下一个就是要把威虎山敲下来，可怎么打？现在得到这张联络图，李靖普司令员可太高兴了，把一些潜伏在我军还有党政机关部门的一些国民党特务一个个一个个都抠出来。沈完文平、杨子荣就有个想法，那么李靖普司令员开完会，杨子荣就跟邵景波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想拿下威虎山必须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特别是打这样的巨匪，我们不能损失太大了，况且现在我军在主战场上已经跟国民党干上，急需兵员，我们不可能有大部队荡平威虎山，所以我想探探威虎山。怎么探？我拿了这张联络图，现在这张联络图已经给复制了啊，没什么情报价值了。在栾平的口中， 杨子龙问出来了，这座山雕啊就想这张联络图像疯了。第二个，我扮成司马副官忽必烈前去献图啊，奶头山不被打碎了吗？打败了，我忽必烈跑出来了，是吧？那么忽必烈被抓这个事儿现在很绝密，所以我呢就冒充忽必烈，我在栾平的口中已然得出来了，这个座山雕根本不认识忽必烈，另外很多人不认识忽必烈，为什么呢？鬼脸忽必烈嘛，他走到哪儿就戴个面具，这小子有这个毛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我就冒充忽必烈，我进到威虎山，我把这图献给座山雕，用几天时间我把这个威虎山把它侦查好了。另外在这个栾平的口中得到一个信息，每年座山雕都要举办一次百鸡宴，所以在百鸡宴的这个宴席上咱们一举歼灭巨匪座山雕。好，我同意你这个意见，子龙同志。可就在两个人商量这事儿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案子。怎么的？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四个带领一伙土匪袭击了我军的驻扎地夹皮沟。你看这小子这胆儿啊，怎么的？要过年了，座山雕大摆板机宴，是吧？该抢抢，该夺夺。那么这个夹皮沟早已经被解放了，那有农会啊。那么要过年了，这个牡丹江啊，军区分给夹皮沟老百姓和农会一批物资，都是过年的东西。哎，这里边还有生活日用品，什么暖壶啊、香皂啊、肥皂啊、油啊、粮食啊、鞭炮啊、糖果啊、冻秋梨啊，哎，这都有。结果不怎么的被座山雕知道了，派土匪把夹皮沟给血洗了，还杀了两名农会干部，这就更激起我战士的一个个愤慨。为什么杨子龙要扮成这个司马副官忽必烈？在打这个奶头山的时候，忽必烈的那匹马到了杨子龙的手里头。哎呦，杨子龙特喜欢这匹马，一开始这匹马是瓦西里的啊，后来被座山雕抢去了，送给了许德马棒，许德马棒把他交给了司马副官忽必烈，这回又到了杨子龙的手中。从哪个方面来说，冒充忽必烈炸进威虎山条件都够。这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啊，邵建伯呀，拉住子龙的手啊，这可真捏了把汗。这扮成土匪啊，另外审问栾平，就审问他是，就字里行间的栾平说了，一般人不认识忽必烈，这许德马棒这个忽必烈啊很神秘啊，所以这个座山雕根本不认识，而且威虎山的人也不认识，是他不知道这套计划呀，杨子龙要冒充忽必烈进威虎山。是这样来讲，经李经璞司令员的批准，把鬼脸忽必烈压在牡丹江的一个特殊监狱。您听这地方特殊，就他一人，一个独院压到这里边，还给这个囚徒忽必烈起了一个号叫恶狼啊，排号004恶狼，搁砖上压着他，绝不能让他跑了，他跑了杨子龙可就危险了。那么这边呢，把栾平压在夹皮沟啊，个人看着也不能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扣住。就这样，子龙啊骑着青鬃马，拿着联络图，扮上了鬼脸忽必烈，由夹皮沟出发，是够奔威虎山啊。这可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啊！临走的时候，邵建波呀，眼泪都下来了。那这可是一个绝密行动，他的代号就叫“虎山行动”。子龙同志，保重。那么你用什么对外联络呢？杨子龙又不能带电台，前反角啊，已经侦查了一番。子龙说，离这个威虎山正南不远处有一个叫凤凰沟，这个沟里边是一排原始树林啊，这林子参天大树， 那么旁边参见大树边就是桦树啊，有一片白桦树，他和孙达德俩人特意去的，在第三棵树这儿，这有块石头，这儿就是联络地点。我呢，如果有机会有什么绝密情报，我把他送到这儿来，你在这儿接这情报，定好了10天以后情报你上这儿来取来，我会把这几天威虎山所探听的所有一切事情放到这儿，我想办法下山送到这儿来，俩人就联系好了。那么就这样，子忠同志骑着青鬃马是够奔威虎山。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这期啊，我们讲地形篇。这地形啊，在战争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嘛。这个地利是吧？那就地形、地势，你怎么利用它？弄好了行，弄不好啊，那是一败涂地呀。那么在这篇章里边开篇，孙子就说了，咱们就甭说原文了，这原文呢也听不懂啊，费劲，咱们直接就白话给他说出来。就是孙子说什么呢？开篇说地形有通卦之爱险远这么6大类，你要听清楚。什么叫通？就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去，我们能到的地方敌人也能到的地方，这个地区叫做通。那么在这个通行地域呢，你应该抢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说为什么这个孙子

进不易返回的地狱叫什么呢？叫挂。可以往前走，但回不来。哎呦，这挂这儿了，知道吧？哎，正好挂在那儿了。你看，有去无回吗？那么在这个挂形的地狱啊，敌军如果没有防备，你就要突然出击战胜他啊。如果敌人有防备，我们出击呢又不能取胜，就难以返回了，那就与我们不利啊。凡是我出击不利，敌出击也不利地方叫什么呢？叫支。哎，那么这个地区叫支，支出去了啊。那么在支形的地区啊，敌人虽然以利诱我，怎么引诱啊？你出来叫骂叫阵，哇呀呀呀呀，哎，我军也不要出击，最好是带领部队假装离去，诱使敌军前来攻击，攻击一半的时候，然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有利取胜，这是一点。那么在隘形地区啊，关隘的隘，我若先敌占据，就要用重兵封锁隘口，把住这关口，等待敌人来攻。如果敌军已先占领了这个隘口，并以重兵据守，那就不要攻击了。如果敌人没有用这个重兵据守隘口，就迅速攻取它。啊，那么在险行地区，这地方很险，如我先敌占领，要占领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带敌人来攻击。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哎，占领这个地方了，那就主动撤退，不要进攻他。那么在远行地区呢，双方军事力敌，不易挑战，勉强求战与我不利呀。这就是孙子谈了以上六点。那么以上这六点是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要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你看这个通古论今呐，好多领兵打仗的这些元帅啊，都研究这个地形。姜子牙那把地形都研究透了，哎，武王伐纣嘛，兵扎孟津。有人问姜子牙呀，说往前再走30里是什么地方？小孤山。说有小孤山，往左边呢，往左边那叫险隘，往右边那个地方有个牛家铺，你看看，他把那地形都吃到肚子里边了。韩信为什么说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那个部队走到哪儿啊，都在他心里呢，他心里就是一张地图，没有那个糊涂元帅啊，蒙头转脑的，这什么地方？这哪儿？前面什么？杨林子、牛家窝棚，打懵了，哎。哎，绕来绕去，绕了一个多月，咱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又绕回咱们国家了？有这样元帅吗？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地形是太重要了。你看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关云长，水淹七军，这大家都知道吧？樊城之战，这个孙权为了把这个荆州地区给他夺回来，放下了身段，主动和曹操求和。哎，咱俩好吧，为了荆州这地方，正好曹操他们不占领了樊城吗？守城大将曹仁呢，那么关羽就必须把樊城拿下来。哎，他后边是孙权，那么这个仗还必须得马上就打，急战，急战可是急战呢，是曹操征兵啊，啊，几十万大军，七军，七个军队，这俩聚会樊城。而且呢，打的时候庞德还给了关羽一箭，叭射在胳膊上，哎，射伤了，就带着伤。关老爷站在高坡上，看到这个地理地势地形地貌，一笑。边上问他：“您笑什么呢，将军？”这还用打吗？啊，把他们都泡死，泡死是什么意思？淹他们，河水泛滥，江水滔滔啊，水淹七军呢。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嘛，啊，一下子把曹军淹的，泡了吗？整个这枣泡的太大了。还有一个战役很有意思，叫。

避地之战。这个避地之战是发生在春秋战国，公元前596年，楚王楚庄王在位。这个楚国呀，那时候还不是霸主国呢。七雄五霸，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五霸。那么那个时候，这轮班坐，谁的力量大，谁是老大，谁家务事多，兵多粮足，啊，国力充实，你就是老大，盟主。晋国是盟主，但虽说楚国不是盟主，但是他仅次于盟主，次盟主国家，他打郑国，就派兵去了。孙叔敖，前不正印先锋官孙叔敖，攻打郑国，郑国懵了，郑国傻了，一看来这么多兵，郑国国君眼珠子一瞪，拿起笔来写了封求救信呢，给谁呀？霸主啊，晋公啊，晋国的国王啊，求救，哎，这得救啊，你要不然，你这霸主怎么当的？是不是？别人也不服你，这开了个会。咱们是救呢是不救？救，大伙说对，这得救。你这个霸主，就世界警察吧，拿新词翻译过来，就是你得把这碗水给端平喽，你不能见死不救。好，谁挂帅领兵？大伙一致的推荐一个人，此人叫荀林赋，荀大帅。荀大帅好人一个呀，您可听明白了，好人啊，就是楼和奶和凑合。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没主意。哎，你说的对啊，你说的也不错啊，哈哈，哎呀，你说的在理，是吧？你讲的也很清楚。哎，就这么个人。所以张家长李家短，谁说的他都觉得有道理。就这么一位，说为啥派他去？好人吗？大伙都公认他啊，公推他。那么就荀林赋挂了元帅，手下两员大将，那都晋国超级的超人，牛掰之人，一个叫西克，一个叫先胡。啊，这西克和先胡俩人都能打，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又不同。这先胡啊，好打好杀好战，那么西克呢，遇到什么事儿冷静分析，能弄出个一二来。就这样，大兵20万浩浩荡荡的就往前走，走到黄河边上，还没等过黄河呢，前边探马来报，启禀元帅，何事？元帅，咱甭去了，回家吧。为什么？那郑国都平了，让楚国给抹了，投降了，京都也破了，一切都了了。哦，哎呀，荀林赋一听这高兴啊，谁愿意打仗啊？啊，谁愿意打仗？说句良心话，这一打仗消耗国库，百姓苦难，没人愿意打仗的，没人愿意上战场上玩命的。这荀林赋就琢磨，这正好啊，天助咱们呢，还没到呢，那你就没办法，我救不了你了，你顶不住，是吧？提前你已经破了，哎，城破国亡了，准备回国。一声令下，慢。这时候那先胡不干了，好战分子嘛，哎，少壮派，大帅，咱不能走，咱们干嘛来了？咱不就是救郑国来了吗？他不被破和破了毛关系没有，跟咱们。为什么呢？这一个道理，对不对？他没破城呢，他搁这坚持呢，咱是不是得救他？现在他已经破了，国破了，咱们还得必须救他，把他的国家得给他立起来。哎，这是真正救他，不是说咱们走没有意义，知道吧？说没意义了，这仗不能打，有意义。你说怎么回去？想咱们晋国响当当的霸主之国呀，你就这么回去？国际上也笑话咱们呢，对不对？说哪国际呀？那可不国际，怎么的？战国呀，100多个国家，大小封地也算是。那因为那时候分封建国嘛，对吧？哎，真正的封建社会是战国，秦始皇一统一华夏之后就没有那封建社会了。所以这100多个国家呢，
哎，咱给这国际上别造成什么坏影响，所以咱们去还得救他，救他还得把他这国家给他立起来，这才是霸主的责任。这时候西克说了，这不能打了，况且楚军呐，这么说吧，能杀好战，咱们呐晋国呀未必是人对手，见好就收，人家那个楚国那个矛头也不是对咱们来的，对不对？能差不多，咱回去跟国君一交代，说你看看他们那国家主动投降了啊，已经事情全了了，谁能笑话咱们呢？大伙儿都看着呢。不行，这个仙狐还急着，咱必须得过黄河。元帅呀，这是咱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啊，是咱霸主国显身威的时刻，您就这么跑了，那能对吗？啊，得打。老巡头往这一站，这边说打，那边说不打。有道理，对，言之有理，是那么个事儿。好好，对，都说的对，咱们能不能研究研究？可也中啊，对，打不打？打，打不打呢？这个，明天研究。第二天早晨，丢了一伙人马，怎么事儿啊？那仙狐啊，当天晚上带领他的部下80000军队，渡了黄河过去了。哎呦，荀连父这个骂呀！你说我管怎么也是个大帅呀？你跟我商量商量再过去，是不是？还你到急子咋啊？那得过去啊！你看那有80000人马已经干过去了，那咱们再说不过去，那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走，哗，这就过了黄河了。过黄河，就走到了今天这个郑州啊，这西南这一片鳌山，哎，就在这地方扎了这么营盘。大的人马就扎到这儿，那么扎到这儿之后，前边不远就是浩山。扎营这个地方啊，是这个浩山和这个鳌山两山坳的中间。这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出来了，说元帅，咱不能扎在这个两山中间呢，要不然咱就扎山上。哎，往下是辅攻，要不然咱们就扎到那边上的林子，它背后有靠，以免敌人伏兵来袭。这扎在两个山的中间，你说这敌人在两山头上下来，那咱们还能活吗？哦，这个山上恐怕水源难以解决，这座山不行，是山阴凉的地方，啊，不能上去，扎在这儿。我觉得《孙子兵法》有云：“此乃是通也不是，这是爱也，这是通。”你看，能进能出，咱们能来，敌人也能来；咱们能撤，敌人也能撤。这地方不通吗？是吧？这不通的吗？元帅，人家孙子说了，这叫爱，爱口之地。你看，因为这还打起来了。他说通，他说爱，俩人正吵吵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封信，谁来着？楚王来了。单说这楚王吞掉了郑国，突然晋国人马到了，哦，来救郑国来了，郑国灭了。哎呦，晋军来了，扎在离此不远呐，两山通峡之地。这怎么叫跟我打呀？打不打呢？这时候啊，楚庄王有点纳闷，有点画糊，就是啊，毕竟是霸主之国呀，这晋军也不好惹呀，那么是打是不打呢？主帅啊，孙叔敖就说了，国君呐，咱们得打呀，必打无疑，您不是想当霸主吗？正好借此机会，我哥探马已经报了，现在整个晋军内部矛盾重重，咱们就说主帅啊，荀林赋没主意，这个人没主见。然后呢，他手下这个副帅
西克和先

0: 湖，一主战，一个主退，两下意见不统一，所以造成了内部没有一个统一意见，不团结。你想啊，上层如果不团结，那底下的士兵他能团结吗？那么底下那些士兵啊，也是一个个带囊抛松的啊，心不在焉的，没有那高度的紧张。这时候咱们把他打趴下，打服了。他服之后，整个在列国当中，您不就是老大吗？那常言说得好，摸摸有尖，碰碰有棱的，正好借此机会打掉您这杆大旗，就立起来了。嗯，楚庄王点点头，言之有理。这个，那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为了麻痹他，您呢给他写封信，写一封求和信，说你是晋啊，我是楚，咱们两家没有冤仇，不敌楚，所以求和。那么他们接到这封信之后啊，肯定松懈。你看看来求和来了，是不是？哎，这就好办了。他们这儿一松懈，咱们突然爆发过去，以闪电之势击败他。嗯，楚王写了封信，说咱们两家和好吧，咱们怎么地哟？荀林赋打开这封信，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挺好啊，这事儿，是不是？哎，你看这事儿多好。嗯，人家跟咱们求和来了。我觉得这场仗啊，咱们可以不打了啊！哈哈哈哈哈！哎，好，好，好，又来第二封求和，第三封求和。那么这时候里边可吵成一锅粥啊！那先胡要打，你敢稀客说人都求和了啊？荀林赋也说求和了，这揽成一锅粥在这儿开会。可突然之间，楚庄王的大军哗，像箭一样，避地之战，一战。欲知详情，咱们在下集继续讲《孙子兵法》战里的故事。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我们这集讲九地篇啊。在这个九地篇里啊，孙子有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呢？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什么意思呢？就一个将士啊，一个将军，你要把你的士兵啊弄到绝路上，陷于死地，这个人的求生欲望那是非常强大，一下子就激发了士兵那种斗志、勇气。你要不然就死了，是吧？要不然就都没命了。那只有是最后一战，唯一的那么一点希望，要不然就没有退路，所以能转败为胜。那这里边有一句成语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始皇帝然后死了，他那儿子胡亥，这秦二世当上了皇帝。那么秦始皇死了，死在半道上巡游的时候死了。他这儿死了，秦始皇下了一道诏书，让自己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回咸阳继位啊。他大儿子忠厚仁义啊，这个遗书遗诏写完了，他这没咽气呢。赵高没有盖玉玺，秦始皇就咽气了。那这里边谁知道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李斯、赵高在跟前。秦始皇是喜欢他这小儿子胡亥，走哪儿带到哪儿，是吧？哎，走到什么地方带他这个老儿子。可是对于国家这个继承大位这件事情上，秦始皇可绝不糊涂啊。我儿扶苏能当天子治理国家，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毛病，他咽完气之后，就那赵高可就琢磨了，扶苏上位那我还能活吗？因为这个赵高欺上瞒下干那些卑鄙小人的勾当，扶苏都知道，有时候当面就骂过这混混，他要当皇帝那还有我好吗？所以他就串通了李斯啊，咱扶这胡亥。就这样下了一道伪圣旨啊，假的， 逼扶苏自杀，然后把秦始皇运到了京都，就把这胡亥扶上去了，这就这秦二世。哎呦，这小子一当上皇帝，那老百姓可真进到井里陷到火里了，全国大乱呢。啊，什么陈胜吴广起义，哎，各地方举起了义旗，汉高祖刘邦莽当山斩白蛇，这边楚国立起了一个项梁啊，这个和项羽弄出了一楚王，把楚国要恢复，纷纷暴动，一时狼烟四起。就在这大乱局当中，赵国由于赵王歇也趁此机会把自己的国家又立起来了。你看看秦始皇兵吞六国嘛，横扫天下啊，把这些国家全平了，都变成大秦了。现在四外造反，狼烟四起，借此机会有人又把自己的国家我再扶持起来，是吧？马上这一时之乱秦朝能不管吗？最后乱的受不了了，因为一开始那些小乱呢，这位赵高都把他压到桌头上不报告给皇帝，后来压不住了，所以秦国这就开始南征北战，开始四外扫烟尘。当时在秦国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将军，也是唯一的一个经验十足、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一位将军，可以说是秦国的军事底梁柱，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这个人叫章邯呢，太能打了，非常了不得，可以说是第二个王翦，就这么一位主。那么那边赵王歇立起了赵国，这不搞复辟吗？那有复辟的呢，楚国已经都复辟了，是吧？楚王都立起来了，由项羽扶持着，哎，还有项梁扶持着，所以马上秦国得派兵过去，先打这赵国。这一攻赵，这赵王歇有点顶不住了，因为这章邯太能打，太会打，兵多粮足啊，那马上就求告，求楚王赶紧派兵。那么纵观在楚国当时有一位老将军，这人呢，说句良心话，可以说是个机会主义者，姓宋，叫宋义，也确实能打。当年老楚国的时候就有两下子，可是这小子有个心计，他有点不服。怎么的呢？这个项羽的叔叔项梁首先在楚国举起了帅旗，就把大旗举起来了，复楚找到了一个小孩子，哎，楚王啊，国君有了。那么这样项梁就当了总帅，那么这个宋义呢就当了个副帅。哎，所以这宋义就老扒着嘴琢磨，当年你项梁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我是朝中当年的大员，我现在在你帐下挥遣，他又不服。后来呢项梁没了，哎，他呢当上主帅了。那得项梁没了，项梁在的时候他得位居在项梁的身下。那么这次呢，楚王就派这个宋义带领一支军队主帅前去救赵国呀。他是主帅，副帅是谁呢？那就是项羽。项羽20多岁，他这个岁数宋义就瞧不起，你个小毛孩子还给我当副帅，不服。所以他带领这支军队这儿一出来就走到了巨鹿。这个巨鹿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邢台地区一带啊。那么走到这儿，他带了多少人呢？好家伙，带着近30万大军就扎到巨鹿这儿就不动了。为啥不动？这个春秋战国期间呢，这些将帅互相研究，老张老李，哎呦，那个仗是你打的吗？那个仗是他打的吗？说起来的话，这都互相有研究，就跟那二战似的。二战你说那些盟国也好啊，敌国也好，他们这个将军互相都知道深浅呐， 说这个是德国将领古德里安，那是隆美尔，哎呦，我得加点小心，那沙漠之狐，那古德里安坦克车之父，那玩坦克车那玩的太棒了。所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将将军之间都是互相研究，这个人的长处在哪儿，短处在哪儿。但是有一点，有那战神真让人可怕。你像那隆美尔还古德里安一出场，那有不少人就退了，敌人就退了，就是盟军哎就不打了吧，这就让开了，你不能愣打，那损伤太大了。所以这个宋义就研究过这章邯呐，那早就听说过这章邯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一听说章邯，哎呦，在前我的敌人是章邯，所以他走到巨鹿这儿，大军往这儿一扎，他就不敢往前动。为什么？再往前走，那就碰上了。那么现在秦国打赵国呢，前面就是战场啊，是吧？哎，就是战场。所以我先在这儿等一等吧。他有他的想法，一他确实不敢打这章邯，二呢他是想让这个赵国呀和这个秦国二虎相争，打得你死我活撕碎了的时候，两败俱伤的时候，然后我蹭过去，我来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岂不乐哉？他大军压到这儿啊，哎呦我天哪，那里边的赵国呀，那邯郸城啊，那首都啊，被秦国攻的眼界要破上了几次啊。那里边那个赵王歇紧着派人来求告啊，您哪过来，就差这么远，你救我吧。哎，宋义就是不救，大兵扎到这儿46天，一是怕，二是他想你们就这么撕咬吧，哎，你们这儿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再出去。可这时候帐外急坏了一个人呢，气杀我呀，谁呀？项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项羽一天三趟跑大仗，他说哎，咱们出兵吧，这不能不见死不救啊，趟过漳河就过去了。哎，我是主帅。哎呦，46天可把个项羽急坏了，每天三趟，但你说人家说了算，人家老大，你这玩意儿你没办法，没办法。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那第46天的下午，啊，那赵国的邯郸城又派人闯出来求救兵。这个人拖了这份急书，闯进了辕门，噗，一口血，这信使啊，吐出来啊。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救救我们赵国吧。项羽就在这看着，也见到这个情景了，他把这封书信拿起来。这时节咱们得说楚军的一些状况啊，军需啊，给养问题，军需给养问题也快没粮了，40多天扎在这儿，就是瞪眼珠子吃喝也快没粮了。而大帐里头，宋义有烧烤，烤腰子，那吃羊腰子，大羊腰子，烤这个牛尾，挺好。这儿有水煮鱼，啊，霸王蟹，那年没这玩意儿啊。天天喝的吃的，在大帐里正吃呢。项羽默默的进来了，就拿这封信。没喊没吵吵，那项羽那力举千斤顶的人物，脾气暴躁，性格古怪，成天哇呀怪叫，今天没叫，来得切近。元帅，方才赵国的士兵冲出重围前来求救，请元帅速救邯郸之围，可否？
9: 哎，甭管甭管，我是主帅，我定有主意。
8: 元帅，信使冲出重围前来求救，请元帅发兵相救于邯郸，可否？
9: 我是元帅项羽，你就不用说了。
8: 元帅，人家派信使冲出重围前来相救，请元帅发兵救邯郸，可否？
9: 废话少讲。
8: 呲啦啷啷啷拉宝剑，老酒宴床缨，嘎巴蛤蟆口一开， 这宝剑可就拉出来了，给宰了。哎呦我的妈呀，项羽提着是人头来到大帐的前边，往这一站，弟兄们，宋义老二已被我杀，我等奉楚王之命前来解赵之围，此人竟慢待军心，此地扎兵40余天，却不去救赵国而见死不救。由现在开始，我是副帅，指挥此军队，如有不听军令者，斩！我们拥护项羽万岁！你看看这口号就来了，那士兵也憋得受不了了啊！士兵的心也软了，那边就那成天杀的爹呀妈呀妈呀爹的，这边就成天的刺嘎嘎羊腰子烤的滋啦的，你谁受了？项羽大军渡漳河，哗！一开始谁也没注意怎么事儿，这大军就过了漳河，坐船山板背锅盖，好家拿了锅做饭的东家伙事儿，安营拔扎寨，你这安营，那这起营拔寨就得是吧？你这走和安一样，这就踢出去，轰隆打上浮桥，连船啊都过来了。过了漳河，那年的漳河呀，那水面很宽呐。波涛汹涌啊，哗过来之后到了岸上，项羽骑着马拉出宝剑，我现在命令所有三军烧掉过来的船，砸了做饭的锅啊。怎么事儿？一开始谁也没注意啊，说烧了这过河的船，这是可能给敌人不留后路。是给谁不留后路啊？哗哗点着砸了锅，砸刚刚都砸完了，带上3天的粮食往腰里头一缠，然后听项羽的。项羽说，弟兄们，我们现在仅有3天的粮食，是不是锅砸了？砸了，砸挺好，还挺响的，当当的可响了啊，一砸一股白烟，怎么能白烟啊？砸完了，船是不是烧了？烧了，烧的可厉害了，那家烧的嗡嗡的，哇哇的火焰冲天的。好，那咱现在能不能回去了？回不去了，完了，来时好好的，没想到回不去了。

0: 这什么呢？这是怎么的？才明白呀！我天哪，是回不去了。来的时候想好好的，这回不去了。怎么着？我们只有三天粮食，前边就是邯郸。由现在开始，我一声令下，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啊！弟兄们，回不到楚国去了。唯一回楚国的一个办法就是击败章邯，大破秦军，我们才能回到我们的祖国。如果说我们破不了章邯，那就死路一条，我们只能活三天。这些士兵一个个眼珠红了，头发发炸了，哎呦，这真是有去路没回来路啊。进攻，就这个来了。话说章邯听探子报项羽杀过来了，杀过来了。嗯，怎么的？什么意思？锅砸了，船烧了，完了呢？
1: 完了之后他们都带，就带三天干粮，多也没带，都在裤腰带上绑了那三天干粮，
0: 然后就过来了。哦，章邯是啥将军呢？啊，那是战斗太经验十足啊，马上明白了，完了，自己是非败不可。这楚国的人马可不是人马了，这是狂命、亡命、狠命徒，来如凶势啊，如那恶浪翻滚呐、啊！两军一列阵，章邯在马上掌中兵刃，就知道有点要麻烦。那楚国的士兵一个个眼珠都瞪了，说现在这个到这个楚汉相争啊，这个时节秦朝末年，说这个将士在马身上吗？已经有的在马身上了，那个战车时代已经过去了，基本上学胡人啊，已经都骑马打仗了。所以两下一列阵，项羽二话不说，掌中大枪一挥，霸王枪一挥，整个的这个楚国的将校如同巨浪翻滚一样压过去了，一战成，而且活捉了章邯。这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故事，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明白的，处于绝地激发了将士的杀气而获最大的胜利啊！这个原话说的非常清楚，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没有最阔角落去保管你，就算多么爱你，他一吻你都比我更加细腻。就当过去我犯过不少错，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要说我们这位孙老先生啊，著名这位军事家呀，真有两下子，他什么都研究。你就说这《孙子兵法》啊，天时地利人和，方方面面，包括心理学，哎，他都研究。另外，我发现了，这位孙老先生玩火。绝对玩得到家，因为他这火攻篇说得非常清楚，道得非常明白。他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计，三曰火字，四曰火库，五曰火队。就告诉你放火的基本要领。说怎么事儿？啊，就共计呢，这个放火呀，有5项。第一，你放得放到地方，就烧。这烧的对象得对，第一，烧他的人马，这是第一点，主烧，啊，第二点呢，烧他的粮草，让他没粮，军队无粮自乱的。第三点，烧他的辎重，他的物资。你像那打仗啊，锣鼓帐篷是吧？弓箭、攻城的炮车这些东西都给他点着了，辎重啊。那么四，烧他的仓库，哎，他仓库里有什么你给他烧什么，这仓库里头有些器械啊，方方面面的，哎，棉袄、棉裤、裤衩、背心啥的，是吧？战士那个换的东西，点着的。那么五呢，烧他的粮食通道，运送物资的地方，这个道，给他点着了。这就是5要素。

只比划汉书，焉能胜乎？胜不了，胜不了怎么办？据说周瑜有天转悠，这胜不了怎么办呢？看到《孙子兵法》了，把它拿过来，哎，正好玩火吧，看到这火攻篇了，所以开始用的是黄盖炸香，这是演义里边的啊，这《三国志》里头完全没这个，这章节，也没诸葛亮去借东风去，用不着借，那个时令，那几天，就刮那风，所以然后啊，把这个船装上了草，啊，冲向曹营，点着了，就把这曹营的水军给化为灰烬了。哎呦，败得太惨了。所以这个你看《三国演义》也好，《三国志》也好，有三大战役。第一，官渡之战，没玩火；剩下的那两大战役，一个是萧亭之战，陆逊火烧连营800里呀。好家伙，不也玩火吗？把刘备烧死了，后来死在白帝城啊。那么赤壁玩火，所以三国当中三大战役有两大战役是玩火的。那历史上要说玩火的呢，最会玩的还有一位，这位更了不得啊。公元前284年，当时有个六国联军，为首的是燕国大将乐毅啊。这个乐毅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太会能打了啊。他打哪儿啊？他联合了五个国家，加上燕国六个国家，打齐国。这齐国呀，那是霸主之国呀，太厉害了。那也叫乐毅啊，带领大军哗，最后消灭了齐国的主力之后，把主力军给打散了，打没了。然后那个五个国家那就回去了。啊，就该撤了。你想，联军吃的、喝的、穿戴的、扎的、配的，这些东西太要命了，所以你后勤保障不了，不行。所以说，乐毅说：“你们都回去吧，哥们儿们啊。”那么当时啊，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把齐国基本上给汤平了，还有两座城没有拿下来，还就两座城，70多个城池被拿下。这两座城是哪两座城呢？没被打起来，一个呢是莒城。一个呢是计谋，哎，就这两个城池开打。哎呦，这边莒城这儿围了，有国君在里边啊，齐国的国王在里边。那么那边计谋呢，计谋打了能有1-2年没打下来，因为这城池固若金汤，就这么打，两座城依然还在。这乐毅呢也不是太着急，心中暗想：我就这么困了，你早晚城里头是吧？你这里边受不了，你万一没粮呢？但是表面上不急的原因是别引起军中之慌乱，实际暗中也急。那古代攻城啊，那一攻就是1-2年。你等这计谋，好家伙，打到第3年头上，这城还没下来呢。就这样，这时候啊，由于这个乐毅的功劳太大，因为带领这支燕军是吧，横扫齐国，下70余城，基本把这国家打没了，还有两座城池，你说这功劳得多大？当时的国君呢是燕昭王，你说这乐毅这个人呐，性格比较直，平日在朝中的时候能不得罪人吗？得罪了那些张三、李四、穆特六。这时有人就跟他说坏话，跟燕昭王说谁呢？说乐毅的坏话，说你看看，这家伙这两座城，你说啊，这打多长时间了？实际呀，这他是不想打下来，知道吧？就这么耗子。为什么不想打下来？因为乐毅有私心眼儿，这么耗来耗去啊。他是想当齐国的国王，他是想当齐王，明白不？说这样的坏话就在燕昭王面前啊，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乐毅的坏话，说乐毅呢
要在那儿当旗

0: 王，结果燕昭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我呀觉得以乐毅之德，他配齐王。我跟你说，这一个战将啊，要能遇上个好明主，那是最大的幸福。你看纵观中国历史，有多少的大将遇着那个昏君胡说八道的，那真是空有一身本领，叹苍天呐！你无能为力。你说岳飞啊，好家伙，抗金打的那样，要碰着一个贤惠的君主，能把他调回来勒死吗？所以你像燕昭王这样的，可太是明智之君了。这些小人说乐毅的坏话，燕昭王不但不信，而且说了，以这个乐毅的德行，他配。我觉得我第一个赞成，下圣旨，封乐毅为齐王，将来就是这齐国整个汤平了之后，他就是齐王，他的德行配啊。这国君就写了一道圣旨啊，就派人去了，就到了前线了，就见着乐毅。乐毅是死活不接，说这哪能行，这开玩笑啊，跪在那儿磕头都带响，血都出来了，给这个燕昭王写了一封信，用羊皮卷写的，谈其内心肺腑之言呢、说我乃赵国人，我的祖籍是赵国的，蒙大王之恩爱，我当了燕国的大将军，我应该报效国王的恩德呀，这是我分内之事，我的德行做不了王，我这一生一世甘为燕王你帐下之挥钱，使命于阵前呢、哎，此乃老臣肺腑之言，无有半点虚假。写得更加透彻，说这要我撒谎，天诛地灭一样。这就拿回去了，拿不行。燕昭王说：“那能行？”继续加封，不要，坚决不要。燕昭王就跟所有的人说：“你们看见没？这是什么样的一位好将军呢、品德之好。”所以说，这个燕昭王在位的时候是非常相信乐毅的。你这些小人的流言蜚语啊，叮了当啷怎么怎么事儿啊，哎，人家干脆都不听。可是呢，好景不长，没几年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登基坐殿，这个燕惠王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又听不去别人的语言劝诫，哎，这个见着那些小人为奉承的，哎呦，那他高兴。他当王子的时候，乐毅啊说过他几句，说你看你呀、驾的马车豪华绚丽。领的这些这个妃子啊女性啊大街上狂奔呐、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作为一个王子啊，应该严于律行，是吧，勤俭节约，给百姓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实际这是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谈心里话，知道吧，一点恶意都没有，半点恶意都没有，不行，记恨了，就在那儿形成个疙瘩。所以这我就想起当代有句名言呢，有一位著名的学者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朋友之间呢，就像那玻璃瓶子似的，砰，有了这问了，你说我再想修啊，修不了，那道问痕是永远的了，回不来了。这就是朋友，真正那个就是说我能理解怎么怎么的，那没有。他不像夫妻呀，为啥中国有句老话，夫妻没有隔许之恨呢？那不是说这一夜怎么怎么地，是因为生儿育女两个人在一起，绑在一起，死了埋在一起，这么一种感觉。他是在一起生活人，朋友之间就跟那玻璃瓶一样，相处的和美，很不错啊。砰，裂了一道问，修复不了。平日这个惠王跟这个乐毅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由于乐毅说实话，结果燕惠王这成了燕惠王了，就记恨这个乐毅，他当了国君了。他一上来那前线还打着呢， 那儿还围了两座城呢，特别是寂寞那儿打的更厉害。所以这位燕惠王一上来，有人又说了，为啥愿意打这么长时间呢？老国王都走了，您上来了，他还在那儿折腾呢，他是有心计的，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是吧？他是在那儿故意拉大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然后他当上齐王。他当上国君之后，立刻他掉头就得揍咱们燕国，把他调走。齐和王高二把他调走，换人，换手下第一大将，这人叫季节。换他上去，这个就把乐毅啊就地免职吧，就免了职了，招回来，招回来在家养老吧。乐毅啊，接到这命令，眼泪都下来了，然后一挥手，我不回燕国，我要回赵国去，啊，回到我的母国祖国，我到那儿去颐养天年吧。含着泪，乐毅就走了。那么这边呢？这边新派的这个啊，齐杰，哎，攻打寂寞，战役攻城。这城里头现在可真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怎么事儿呢？由于他围城三年，打的时间也过长，城里头的老百姓、军民团结一家亲，老百姓也会参战，也会练。这个守城的寂寞大夫啊，有一天实在憋不住，因为有谋士啊跟他说了，说咱们就免战高悬，他攻咱们守，他就进不来。有一天喝点酒啊，一想你围我这么长时间，要不是我寂寞粮草充足，我不被打败了吗？所以这个血气方刚男儿汉这个劲儿来了。有时冲动，为啥说冲动是魔鬼？细分析这句话太有道理了，人就怕冲动，冲动是魔鬼啊！很多的抢的、杀的、杀人犯，都是因为一时冲动，克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情绪，一冲动，坏了。所以《孙子兵法》里边告诉你明白，为将之主帅，不可冲动，一定要慎慎慎，什么事儿要考虑的周全。所以这大夫也不怎么来劲儿的，开个城门，我要跟他决一死战。出去了，哎，出去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看看，来的好好的，回不去了，哎，真就回不去了，到外头死在外边，被人斩了，咵，城门关上，坏了，怎么的？寂寞城内无主帅，三军不可一日无主啊，啊，那国家没皇上也不行啊，那三军没主帅。那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怎么办呢？赶紧谁来当那头，谁来当那个领导？你看这谁能上啊？谁也不上，为啥？你说这个这不就是吗？你这活好好的，没这事儿，没责任，谁都行。有了责任，那你得琢磨琢磨。就这大伙着急民主选举头的时候，有人提议说，咱们这儿城里头不有个田丹吗？是不是这田丹呢？哎呦，平日里头挺能说挺能唠，他跟咱们齐国呀这个国君有亲戚啊，也领过兵打过仗，现在呢在咱们这个寂寞城休养呢。他跟咱们国君是什么关系？哎呦，他跟咱们国君是国君的二大伯的小姨子四婶儿，他老舅妈的三舅的二姨的小叔子的磕头的儿子。嗨，这什么亲戚呢？反正就是沾边带点故啊，有点那亲戚。但是他打过仗，这个人平日太好了，平日啊一说一笑的，是吧？有正事儿，你看看，自打咱们这城被围，人家呢也出力，也出了不少主意，所以我觉得他领咱们守城是完全可以的。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民主啊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就说 你看看孝廉嘛，有的当官你都不用考试，你只要对你母亲孝顺，你就可以当官。那大伙儿这屯子里说他行，哇就轰上去了，就这个，那就赶紧请这个天丹吧。那这就到家去了，天丹呢点点头，我不出面谁出面呢？我不担当谁担当啊？因为确实城里无人了。好，现在就开始由我来指挥，请大家协助为盼。田丹当了守城的将军，然后他把这部队分成了兵种，啊，有管后勤的，你们这些妇女们，这个妇女同志们，就是50岁，啊，为一坎儿，就是30岁、40岁、20岁的妇女们，啊，你们呢是后勤保障做饭，20岁和50岁的要保证战士们衣服破了给缝上。那么田丹就把这一切安排完毕，才演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同学们，同学们，9 8 7 6 5 4 3 2 1。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兄弟们，我们香港队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 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 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 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

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

0: 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她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病人是折腾不起的， 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 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 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 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她没事就练习一下。我问她，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她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前前后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2: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 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内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 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 夫妻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0: 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2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2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 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 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群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她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

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儿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

0: 北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 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 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她没事就练习一下。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 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前前后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90.0。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7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来到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结成4大阵营来参与一场又一场的比拼。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个阵营哲、桂、令，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这位诗人的脚步，我们可以这样去形容他：青春年少日，他诗酒趁年华，在春花秋月中，他细腻描绘相思离愁；孤灯独坐时，他又以笔写尽家国情怀。他绝世而独立，从未被定义。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李清照，大宋真名媛，人间最拽花，对人追星搞收藏，是酒鬼醉到找不到北，作品含酒量大于李白，是雀神打牌必赢，还出了一本麻将秘籍，首驾赵明诚，门当户对琴瑟和鸣，再嫁张汝舟，手撕渣男毅然离婚，清醒且独立，从不被定义，真是千古第一拽姐呀。
1: 何如万古一安月，朗朗清辉照古今。我们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是一种时间延续性文明，最好的代表就是天空的一轮明月。有时候晚上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的一轮明月，我总觉得那就是李清照，她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代表，一世而独立，从不被定义。
0: 感谢立波老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有请上一期的擂主，来自于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在我们的备战间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莱丁丁。
3: 大家好，我是丁家。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挑战。
0: 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到底有谁会跟莱丁丁在最后的舞台上进行对垒？而莱丁丁又能否保持着上一场他对这个舞台的执着以及霸气？我们就共同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全场家庭请听题。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泉城济南人，李清照的作品集是因哪处泉水而得名？ A 漱玉泉， B 珍珠泉， C 甘露泉，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漱玉泉。第二题请听题。如果在七夕节开展著名爱情故事的场景体验活动，请问喜欢李清照的游客会选择下面哪个场景？ A 当炉卖酒， B 赌书泼茶， C 尾声爆竹，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赌书泼茶。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假设大女主电视剧李清照正在选女主角，需要试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戏，请问 下列哪句诗词不可能出现在这场戏里？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0: 因为啊，高端的文化沙龙里头拿给这些当今的名士看，苏门四学士著名的张磊、张文且写了《戊戌中兴颂》诗，然后李克非拿回家给李清照看了之后，他就和了两首，因为李清照被当时的名士注意的第一首作品，并不是他的《如梦令》，而是《戊戌中兴颂》诗和张文且两首，这一下不得了。曹朴之看了大惊失色啊，对这个李清照亲言有加，和李清照结为忘年之交。他的父亲营造着他这个成长圈子，始终让他对自我的期许就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李清照，就是一个朗朗清辉照古今的李清照，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智慧。
1: 感谢立波老师。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其实最根源的地方是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始的。那三道题目过后，到了揭晓的时刻了，到底四大阵营当中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本轮突围赛的结果。罗锦标队张真宇家庭，恭喜。哲桂林队于子轩家庭，恭喜。霍震子队黄博元家庭，恭喜。贺中天队张可儿家庭，恭喜。
2: 这些头怎么还没有出来？他又是第二。
3: 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二？千年老二。
1: 接下来请四组家庭对战台，就位，有请。

0: 首先是折桂令队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腋下黄须儿。大家好，我是明史通诗博古通今的于子轩。
2: 大家好，我是脚踏实地怀揣梦想的少年，来自上海的王汉哲。
0: 你们两位的关系是？
2: 他是我的表哥。
1: 对，
0: 平时也会一起学习吗？
2: 会的
1: 会的，
2: 然后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玩。
1: 目前为止去过了全国的17个省、36个地级市，一共参观了150多个展览馆。不过我们出去呢坐高铁坐地铁，但是从来不坐飞机不打车，而且去的都是免费的博物馆。
0: 那两位一起在打卡的博物馆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吧，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在当时其实用到了陀螺仪的技术，不管挂饰怎么晃它一直就水平状态，里面的烟一直是不会洒出来的。啊，古代的高科技了。就
0: 听说你们二位有人会拍照还喜欢拍照是吗？啊，
2: 对的，
1: 对，他特别喜欢拍照。嗯，
2: 我拍完照给他，然后他为我的照片赋诗。
0: 我觉得他有点撞脸某一个大明星。
3: 我们班里边的同学都说他是杨幂男妖分泌。
0: 哦，确实是很像，你看他古灵精怪的样子。两位喜欢李清照吗？
3: 喜欢，我从他的《如梦令》中能读出他身为少女的烂漫，从他的《夏日绝句》中呢，又能读出他的家国情怀，我从他写的那篇《词论》中能读出他的自信，敢于开天辟地。
0: 好，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期当中，二位能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3: 好，
0: 夺锦标的团队的人员也为他们两个加油，好吗？加油！
4: 行。
0: 可儿，你们两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来自江苏连云港。
5: 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0岁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5: 亲兄妹，我是随爸爸姓，然后我的妹妹是随妈妈姓。
0: 你们两个今天穿得好漂亮呀，就像是两个汉服小模特一样。
5: 其实我们经常参加走秀比赛，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季军，
4: 我的最差成绩是全国亚军，其他的时候都是单冠和双冠。
0: 你们两个走秀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走一走好吗？
4: 行。

0: 走秀的时候，我觉得你走得好好。小龙哥哥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被领导说，因为走路实在是太难看了。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样把路走好？
1: 就是肩膀最好不动，你老是动的话，你就先把肩膀按住，让它不动，之后再走。
0: 那我走一走，你要不要给我纠正一下，好不好？嗯。准备，走。两位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谢谢你们。
2: 我刚才觉得你就像王子和公主带个机器人仆人。
0: 那我想问一问可儿，除了屈原之外，喜不喜欢李清照呀？
1: 喜欢。第一期说我最喜欢屈原，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李清照。
0: 那你会背李清照的诗词吗？
1: 会。
0: 那你背一首我听一听好不好？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可儿背诗就是这样，永远都是从头背到尾，非常的完整。可儿，哥哥平时对你好不好？
1: 好，他很喜欢捏我的脸，也喜欢抱我。啊。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只要看见哥哥神秘兮兮的回来，我就知道他肯定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给我。哦，
3: 因为就是爸爸他去援疆了，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男子汉，我就想替妈妈分担一下。哎呦，
0: 你知道爸爸援疆这份工作的意义吗？
3: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睡不着觉，因为他每次睡觉前都会给我讲历史故事。我知道爸爸他虽然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还是会挤出时间跟我和妹妹视频，辅导我和妹妹的数学。所以呢，我觉得爸爸也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0: 我觉得十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援疆这一个词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他知道爸爸在那边做着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抽时间去陪着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他身边一直待着。佩，怎么了佩子，怎么了？想爸爸了吗？下一次爸爸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1: 他有空就回来。
0: 有空就回来。嗯，我们相互鼓励一下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答题策略？
3: 就是答题的时候我负责判断和推理，妹妹呢她是我的诗词库，因为她会的诗词比较多。
0: 李佩泽和张可儿，他们两个应该是我们贺冲天队年纪最小的两个小朋友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佩泽和张可儿，希望你们加油。认识一下来自于我们破阵子队的两位选手。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是推过李白推过苏轼，现在又准备与李清照相会的黄伯元，希望与大家一起展阅读风华，传诗词风骨。
5: 我是黄伯元的妈妈，我叫杨黎。
0: 我问一下，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6: 我是纯文，喜欢诗词，喜欢历史，喜欢这种文史类的东西。嗯，
5: 他说话非常的晚，三岁才开始说话，是一个多么让人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当时我就给他买了一本书，就是从拼音一点点开始。突然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我买的那本书，然后我就把那本书拿过来之后，我说你再把那个故事给我讲一遍。我发现他不是给我复述出来的，而是给我背诵出来的。他的记忆力好像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既然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给他喂精神食粮吧。唐诗宋词开始一点点就喂起来的。
6: 现在我的诗词储备量是2000首以上。
0: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方法吗，黄博元？还是
6: 我拿过一首诗来，我看到这个文字，一些故事性很强的诗句，我脑子里会自动联想成画面，然后现在这个背诗的方法也会被我安利给我弟弟。
0: 那你要是这种方法安利给他的话，他背诗也会很快吗？
6: 他记东西不会很快。
5: 有黄博元的这个教育经历之后，我本来也想把这种方法用在我小儿子身上，结果呢不行，所以呢就改变一下策略，主要的这个路径都是以他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然后呢再加以培养。
0: 我们要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性格去对待，所以希望今天你们能够代表破阵子阵营突围成功。
5: 好，
0: 来，掌声送给我们四组家庭，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7: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想到并答错则其余3组家庭前进一格，9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争夺本期擂主。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现代人把睡懒觉叫做美容觉，古人也会睡懒觉，请问下列诗词中的哪位主人公正在贪睡？ A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油鸭相亲卧， B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 C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出透。四组家庭请抢答。江可儿家庭，
3: 我们的答案是 A， 最后有一个卧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0: 如果江可儿家庭答对前进一格，答错其他3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江可儿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语义上判断， A 选项日上花梢，那么就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对不对？哎，莺穿柳带，这说明大上午了，然后怎么样，油鸭相亲卧，还躺着没起床呢，这是不是睡懒觉啊？哥哥刚才说从那个卧这个字上来判断，哎，这就叫关键字判断。哥哥刚才说妹妹负责诗词库，我负责逻辑和推理，真的如此。哎，我给你们点赞，
3: 谢谢
1: 谢谢立波了。
0: 第二道题目请听题。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中的长亭与现代的哪一种服务类设施类似？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选 C 吧，选 C。
6: 因为有一句诗是长亭外古道边。
0: 确定答案？
8: 确定。
0: 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本轮的第3道题目，四组家庭请听题。如果大宋周刊为李清照开设一期人物专栏，请问下面哪一个头衔不会出现在人物简介中？四组家庭请抢答。黄博元，
6: 我选 B， 建筑学家不会出现在他的简介里。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建筑学家。恭喜黄博元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题目中提到的金石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它主要是金石文物古籍字画的收集鉴定。这个学科有谁开辟的呢？2个人， 一个是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一个就是赵明诚。但是呢，你看赵明诚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不行，但是因为李清照的影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着力作词。而李清照他此前对金石学业没有接触，因为嫁给了赵明诚之后，所以他对金石学业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能看到金石录，包括著名的金石录后续，这是得益于李清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南迁，是一个瘦弱的女子用她瘦弱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早期一大批文物的南迁。所以她的晚年之所以非常悲惨，包括被张汝舟骗，甚至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她，就是她要不忘她心爱的赵明诚的遗愿，护这些文物的周全。所以这一份坚韧真的是因为对这份职业和事业的热爱。所以我经常说他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文物南迁的伟大女性，然后才有了故宫的那些文物南迁的仁人志士。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答题，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婉约派的代表，豪放派的性格，李清照的敢爱敢恨在他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请问以下哪件事与他这一性格无关？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我选择 A。B 选项不醉不休应该是豪放派的性格，然后泛舟赏花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于子轩回答正确，他将继续前进一格；如果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很遗憾，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请前进一格。
2: 小朋友可能理解的时候啊，没有全面的理解这个题干的信息。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敢爱敢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最喜欢李清照的这首诗《夏日绝句》。靖康二年北宋覆灭，她的丈夫呢就先逃到南方，是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当时建康城的守军发生了哗变，他作为建康知府呢，不仅没有去评判，他就和一个手下临阵醉城而出，就被罢官了。那么到了建炎三年的三月，他们就离开南京，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往池州方向去，从长江叫逆流而上，然后就到了这个乌江，这就是项羽乌江自刎的地方。所以李清照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也在船上，然后她脱口而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似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其实在一语两指，他既是在暗讽他不作为的丈夫以至于今天面临这样的恶果，同时也在暗讽这个不作为的朝廷以至于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以至于百姓流离失所。李清照身上最可贵的就是永远有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9月25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皮划艇的竞水、山地自行车、射击、马术、游泳、体操、举重、田径、击剑等项目中夺得了18金7银4铜，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名。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国乒小将李诗栋在男团丢冠的阴影下，以1日5赛全胜的硬核表现扛起大旗。上午混双1/4决赛3-0横扫印度组合，10点男双3-0轻取蒙古组合，下午男单4-0速胜中国澳门选手麦天，男双又以3-0淘汰中国香港组合。晚间混双半决赛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强档林中勋和申玉彬，连追4分极限逆转，最终4-2胜出，帮助国乒提前锁定了混双的冠亚军。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泰国选手文颂以9秒90夺得金牌，刷新了赛会纪录。中国选手曾克里和谢震业分获6、7名。田径女子100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芋汲夺金，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柳月发以抓举112公斤、挺举139公斤、总成绩251公斤夺得金牌，其中抓举和总成绩打破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名古屋亚运会女篮项目半决赛，中国女篮和韩国女篮交锋，中国女篮最终80-85不敌对手。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篮球各支队伍均未能闯入决赛。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2: 气象一零二一。
11: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兼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阵雨，南风3级左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